本周高考成绩即将公布，填报志愿可以借助 AI 工具吗？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夏季亲水活动增多，我省各地全力打造防溺水阵地。我国将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的房屋建筑将会拥有数字身份证。低露低俗有毒广告物化女性引发众怒，媒体评论有毒广告不能下架就完了。我国公众今晚可观测月球 X 状的光影奇观。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特朗普此前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攻击。四面楚歌，英国首相斯塔默被曝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周一啊，那在昨天我们是迎来了夏至节气。夏至之后呢，天气往往进入多雨时段啊。从19号，南京也已经开始预计入梅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跟这个节气很吻合。江苏呢，即将会迎来多轮的降雨过程。未来五天，江苏的雨势是呈现的是先强后弱的态势。今天是降雨最强的一天，朋友们，今天这个雨会下的最猛，明后天雨势开始减弱，等到周四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再次看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省气象台昨天下午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等地会出现强降雨，再加7到9级的雷暴大风。江苏已经启动了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所以今明后三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还都是要把雨具带上，最强的雨在今天。具体我们再说下南京，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22到27度。明天阴，南部地区阴有阵雨，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8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来聚焦到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呢，江苏消费市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各地围绕省补政策、地方特色等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假日经济热度拉满。我们来听听江财记者李秋雨和淮安台宿迁台的报道。
2: 随着高考、中考的陆续结束，端午数码市场掀起消费热潮。6月18号，省商务厅放出重磅利好，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10%给予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元，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手机卖场的高端机型销量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在南京新街口，市民徐先生刚刚买完一款原价近10000元的手机，通过江苏省的专项补贴叠加卖场补贴，到手价8000多元。
3: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旧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江苏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端午期间，2026 CMS 南京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举行，80多家整车品牌携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恰逢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窗口期，政府补贴、车企让利、展会专属福利三重加码，新能源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购车

0: 最高补贴1.5万元，燃油车同步享受高额补助。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单车税费最高减免1.5万元，实打实的优惠让消费者购车意愿显著提升。参展车商余杭：
1: 像我们全新一代的 L9 也至高有9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补贴，然后有现金补贴，也有这个金融补贴。
0: 除了大宗消费的火爆，江苏各地的烟火气消费同样火热。在扬州，2026扬州早茶文化周活动联动了市内外近200家扬州特色早茶门店，打造全程共享的早茶美食盛宴。早茶周同步推出了促消费惠民专项活动，联合人民银行、支付宝、工会多方资源，投放总额140万元早茶专属惠民券。在淮安金湖的市民广场，苏超赛事氛围与商业消费深度绑定，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活力。淮安市金湖国瑶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副经理马润之：
2: 数千名市民游客来到现场吃龙虾、品美食。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发放了59.9元抵100元、119.9元抵200元的各类专属惠民消费券50余万元，以及多轮互动抽奖活动，不断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3: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是超6.5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大多数是近邻和周边省市的中短途行程，自驾的出行占比是比较高的。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的监测，假日三天，江苏纳入监测的650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去重后，共接待游客1157.27万人次，游客总消费122.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1%和4.45%。假期前两天，银联数据显示，全省异地文旅消费68.03亿元，同比增长6.87%，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1.3%，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支付宝数据显示，全省异地文旅消费48.59亿元，同比增长4.03%。携程、美团、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以及百度江苏接待国内游客量均居全国第二。途牛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飞猪江苏旅游产品消费金额位居全国第三，一份比较亮眼的成绩单。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8: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
9: 其实本次谈判最大的价值并不是要解决分歧，而是建立沟通管道，防止误判升级。那我们看到，在备忘录生效3天之后，海峡已经出现罗生门，因此呢，美伊能够坐下来谈，本身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进展。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早上的8:1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来插报一下世界杯的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的最新赛况啊，那就是从今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开始进行的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最终佛得角是2-2战平了乌拉圭。场上第21分，凯文皮纳攻入了佛得角队世界杯的首球啊！佛得角当时是1-0领先乌拉圭的，而且这个球呢，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佛得角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而且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有球员通过直接任意球攻破了乌拉圭的球门。乌拉圭是一支强队，因为他曾经是2届世界杯的冠军，是素以防守硬度和比赛韧性著称的，从来没有被对手直接任意球破门。但是没有想到凯文皮纳直接用一脚精彩的定位球写下了属于佛得角足球也是属于世界杯历史的一笔。那么现在这场最后的比分是定格在了2-2，佛得角2-2逼平了乌拉圭队。所以很多网友都在说佛得角是这次世界杯的目前看来最大的黑马了。那么有关于世界杯的即时赛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为各位送上。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从本周开始，江苏等多个省份呢就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考生和家长们现在肯定正在忙着研究怎么去填报自己的高考志愿，因为现在 AI 已经是越来越多在很多的领域开始普及和应用了，所以大家也都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借助 AI 工具来研究志愿的填报呢？有专家给出建议说，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官方AI 工具提高信息搜集的效率，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科学规划，再做出适配自身的报考选择。我们来听听专家给出的建议。
1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好，再强调几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关键词，借助 AI 工具的关键词，一个是合理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官方 AI 工具。因为现在的 AI 产品工具有很多，那么请大家注意选择官方 AI 工具啊，来保证这个信息搜集的准确度和它的这个效率啊。另外，在每年填报志愿的时候，对于考生和家长可能都要很纠结，反复的衡量啊，到底该怎么选，选城市、选专业、选学校，很多都是大家参考的维度。当然，听听多方面的声音总归是好的，信息了解的越多，你才可能有更加清晰的自己的路径的规划。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要听一听孩子自己的声音，你想读什么专业，你想到哪里读大学，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因为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所读的专业和你所去到的学校可能只是起步的阶段，也有些人在毕业之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自己也许和自己读的大学专业不一样的路上去啊，去寻找自己的原本的兴趣爱好。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挖掘一下，看看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想读什么，你适合什么，这点我觉得其实很重要。 眼瞅着暑假现在就要到了，那么每到暑假的时候呢，因为中小学生这个放假，然后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溺水事故这些不幸的发生。连日来，江苏各地也在开展青少年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来打造及宣传教育事。

0: 建为一体的防溺水阵地。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江苏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走进淮安市清江浦区水木清华社区，开展非遗润童心、防溺护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以六不原则、救生装备、安全呼救等为主题，用彩色纸浆细心填充线稿模板，创作出一幅幅独具匠心的防溺水主题纸浆画。创作过程中，志愿者同步讲解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融入指尖创作。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梁新月：
2: 我们用 VR 沉浸式教学，非遗纸浆画创作，让防溺知识更生动有趣。看到孩子们牢记六不原则，快乐学习，我深刻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
1: 入夏以来，淮安市积极动员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各类防溺水主题宣传，各游泳馆也将防溺水公益培训纳入日常教学。游泳教练既讲解防溺水知识，又教授游泳技能，提高学员们的自救避险能力。淮安市游泳馆教练徐世峰：
3: 很多人在溺水的时候呢，会因为恐慌而挣扎，这样呢会加速体力的消耗，导致情况呢会越来越危险。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溺水的时候，首先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放松，让我们的头部后仰，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然后呢做到什么呢？尽量抓住身边的这个漂浮物，借助漂浮物的浮力呢，保持身体在水面上，然后保持住我们的呼吸就可以了。
1: 这几天，宿迁市宿阳县七雄街道安全生产院系列活动走进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场主题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防溺水与应急救护知识讲座。活动现场，来自宿阳县博爱救援队的讲师首先用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为学生们敲响警钟。溺水事故中 95% 以上的遇难者是未成年人，并通过真实案例向学生们展示溺水事故的严重后果、安全施救等实用技巧。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学生胡子毅：
4: 这次讲座让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实用知识，我保证这个暑假绝不私自去河边或者水库这些危险的地方玩耍或者游泳。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好好珍惜。
1: 日前，全省首个青少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基地在常州正式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天宁区东门水上派出所民警带来了专题宣传教育课，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准则。在码头区域的水上救援体验区，小学生们轮流尝试抛投救生圈，感受黄金救援时间内如何快速施救。民警还讲解了巡逻艇的功能与水域安全管控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内接触水上警务工作。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副所长杨涛：
5: 这些呢，平时可能小朋友都接触不到，可能学校里面这块还是比较就是薄弱的。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基地，不但就是能够增强自我的这个防护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救护的技能吧。
1: 学生家长王丽：
6: 是特别是对这种年龄段的小孩子，普及下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让他们从小就提高一下安全意识，我觉得很有必要。
0: 让孩子们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范的意识，同时也能够具备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所正确应对的能力，这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也好，学校也好，还是全社委会也好，都应该致力于这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努力。当前一场深刻的医疗变革正在无锡悄然发生，以细胞生物治疗、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医疗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我们来听听无锡台的报道。
7: 在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烧伤科病房内，一位全身严重烧伤的患者正在接受会诊。干细胞治疗的尝试让医疗团队看到了加速恢复的希望。被誉为第三次药物革命的细胞与基因治疗正成为攻克难治性疾病、破解医疗瓶颈的核心方向。无锡锚定细胞治疗前沿赛道，精准发力，由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牵头，多家医院参与组建无锡市细胞生物治疗研究中心，打通研发临床 防产业化全链条。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副

0: 院长毛勇。
1: 医院和科研机构和企业啊，三方合作，我们叫医产研合作，推动了我们细胞治疗新技术的研究。刚开始呢，我们备案以后呢，由国家卫健委审批，我们开展 RIT 研究，得到认可以后呢，我们再开展多中心的研究，得出阳性结果，再把它推广到临床应用。目前来说，按照这个模式，我们在探索。
0: 三月底，帕金森患者金女士脑中植入的脑机接口闭环脑起搏器成功开机，这也是无锡首次应用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治疗帕金森疾病。
2: 好，这样走转圈就行了。哎，对。他现在还是很自然的啊，走路轻松吗？
3: 轻松。
0: 脑机接口是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无锡提前布局脑机接口领域，多家医院相继设立脑机接口门诊与诊疗中心，目前已实现非侵入式、半侵入式至侵入式脑机技术逐级应用，初步构建产学医研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的良好发展格局。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
4: 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科研走向应用的转化过程，吸引更多的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高端的人才和创新企业在无锡集聚，真正形成研发、生产与应用的全产业链条。这也意味着未来有更多难治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将在本地得到充分的治疗，前沿科技汇集更多的家庭。
0: 近日，无锡市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创新应用大赛圆满落幕，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落地应用，其中一等奖项目 AI 赋能医院甲状腺结节超声精准分诊与辅助决策，直击甲状腺超声诊疗依赖经验、良恶性判读难、过度诊疗频发的痛点。无锡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住院医师刘倩：
5: 在我们年轻医师做检查的时候，然后我们怀疑这个结节有问题，然后此时的话可以看一下 AI 的诊断结果，它的恶性概率也是93%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诊断信心。
0: 人工智能赋能不仅体现在创新大赛的成果中，更融入了无锡医疗服务的方方面面。全市城市级医疗智能体西小医项目已在西山区、梁溪区、惠山区的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落地，首批97个基层医生 AI 分身正式上线，实现7x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让基层医疗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惠民。
6: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可以同时去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啊，这几种情况可以一次行程全部实现吗？可以，真的可以有。这就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带大家独家定制的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因为第一脚我们就带你走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让孩子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去追寻行星的踪迹，在他小小的心里种下一颗天文学的种子。然后从兴隆出来，我们就到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所以这和你看到的人满为患的草原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你去到的是私家牧场，越野车带着大家一次性去穿越5种地貌，而且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走寻常路，我们走的就是专门给937的听众朋友们独家定制的一条市面上所没有的路线。晚上我们会燃起篝火，烤起烤全羊，然后给大家来打造一场星空下的浪漫的晚宴，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这是草原之旅。好了，去完草原我们再去哪里呢？我们去大海，我们去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去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这是我们在这个暑期为大家独家定制的6天5晚的路线。不光是把这个路线精心的打磨，刚才所说的这一切，这不同的地貌、不同的人文科技还有自然的景观给大家全部囊括其中，而且还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5钻住宿。吃呢，你看有烤全羊，有草原溜达鸡，有满族传统宴，有同德烤鸭，通通给大家都安排上，您就放心吧。那么这个行程我们在暑期有2期，7月份有1期，11号到16号由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带

0: 排队，八月份有一期，八月八号到十三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带队，另外还专门推了一期针对孩子的行程，十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比刚才这个行程再多出两天，去到北京，孩子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的通道，直接进入天安门广场，站在前排去看国旗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以及泡泡玛特乐园，这些全部都给大家囊括其中啊！所以这个是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家长不用担心说我没有时间陪孩子去怎么办？你把孩子
1: 红枣作为滋补佳品，素有一日三枣容颜不老的说法。中国的草药书籍本经中记载，红枣味甘性温，脾胃经，有补中益气、润养气色等好处。尤其是女人想要气色红润，不能够仅仅依靠化妆品，平常啊吃红枣也能够让气色自然的红润通透。日常泡茶、煮粥、炖汤都可以加一些枣，增色风味，润甜不少，也可以呢直接当零食吃。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新疆、生长在昆仑山下的枣中红宝石，甘甜不腻，非常适合老人小孩。自从我们开始推荐，它的销量也是一日比一日高，让无数人一口就沦陷。尤其呢是之前，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想吃枣子却怕麻烦，啃枣吐核剥皮，不仅狼狈，还破坏了享受美食的心情。那我们的新疆雪诺枣呢，就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精选到优质灰枣，去皮去核，让您尽情享受到枣香甜蜜，再无后顾之忧。首发价格也很诱人，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啊是低至了9块多一袋。电话了解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我们的新疆雪诺枣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可不仅仅是因为去皮去核这么简单，它生长在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中，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灰枣积累了丰富的糖分跟营养，每一颗雪诺枣都饱满圆润，咬上一口软糯绵密，甜润的枣香在口腔中肆意，仿佛把整个新疆的阳光跟甜蜜都吃进了嘴巴里。而且呢，我们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灰枣的营养成分，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经常吃啊，养颜又养生，让您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健康光彩，一定要自己来品尝一下。那原来一袋呢要29块钱的新疆雪诺枣，现在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是59块钱能够带走整整的5袋，平均一袋只要11块多，更划算的是99直接带走10袋，算下来呀，一袋不到10块钱，不到一杯奶茶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健康又美味的零食，这一波福利真的是太划算了，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绝佳的选择。4007101909 4007101909，机会难得，优惠也不等人哦。想要品尝这款来自新疆的甜蜜美味，想要享受超值的优惠价格，就赶紧行动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呢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2: 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处在青春期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脸上反反复复冒痘痘。很多人都说青春期长痘是常态，熬过去就好了，啥办法都没用。这句话到底是真理还是误区呢？我们有请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张瑞丽医生。首先纠正一个误区，长痘不是青春期的必经节，更不是只能被动接受。青春期体内雄激素水平上升，平脂腺分泌变得旺盛，毛孔呢容易被油脂啊、角质啊堵住，再加上细菌滋生，才会形成痘痘，这是生理因素。但生理因素不等于无解，绝大多数普通痘痘通过科学护理加饮食调整 动能明显的减轻，甚至彻底的消退，不用默默忍受。那为什么很多人越管痘越多？很多人会用手随意的挤压，让炎症往皮肤深处去扩散。轻的时候呢，可以留下泛红的痘印，重的时候则形成永久的痘坑、结节痘。门诊上也有不少患者使用来路不明的祛痘药膏、民间偏方，这些药膏当中往往添加激素或者是一些强刺激成分，短期看好像见效比较快，长期则容易引发激素脸、皮肤敏感，痘痘还会严重反弹。我们希望大家正确认识到大面积的炎症痘、囊肿痘是属于皮肤疾病，务必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所以提醒正青春期的孩子们，青春期长痘不需要硬扛，规范治疗能有效控痘，还能预防留疤。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机前各位的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伟大征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3: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0: 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在北京顺义开幕。本届链博会将会加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会拥有自己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近日，清洁护理品牌滴露的一则剧情演绎广告中出现了大量的低俗表述，被指物化女性，宣扬男权至上，贬低女性人格。大量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表达对品牌方的抵制。根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涉事广告视频发布在滴露微信官方视频号“滴露衣物消毒液”中。昨天，滴露官方客服向记者表示，相关信息已经第一时间反馈至内部核查，将尽快核实处理。随后记者在该账号查询，涉事广告视频已经下架。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来表达广告内容，不得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妇女权益保障法则规定，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对这样一个引发众怒的广告，下架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追问一下，这样的广告当时是

0: 怎么上架的呢？作为全球知名的快消企业，对于这种有毒广告，不仅要主动消毒去污，更要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完善广告立项、创意、发布、审核机制，避免让有毒广告污染视听。自己还是一个清洁品牌，连这个消毒都没有做到吗？2025年，滴露就曾经因为广告内容引发过争议，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事例当中足以说明它的内部管理机制要么是有问题的，要么你就是故意的。如果不亡羊补牢，轻轻放过，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再次出现类似事件呢？所以如果靠企业本身是不行的，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就有必要主动作为，及时打击此类违法广告行为，发现一起就严查一起，让靠贬低女性博流量者付出代价，来倒逼市场主体心存敬畏，把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放在心上。昨天 Baby Care、 好奇、 B8 宝贝通过官方微博再次回应纸尿裤甲酰胺事件。 Baby Care、 好奇均称全系列没有检出甲酰胺， B8 宝贝称主力款全部甲酰胺未检出，剩余批次分批检测，随出随公示。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 B8 宝贝、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记者穿戴一款婴儿纸尿裤一夜后，血液中甲酰胺的浓度也飙升了将近一倍。国标当中其实并没有规定需要检测甲酰胺这一物质，更没有甲酰胺的限量标准，没有强制检测项目，也没有统一的检测方法。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甲酰胺的来源很广泛，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检测要求必须更加的科学客观，通过强化和细化检测项目，填补行业标准的漏洞，来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纸尿裤给孩子用的，得远离甲酰胺，让孩子、让婴幼儿远离风险。今天月球表面将会显现标志性 X 状的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月面 X 是阳光照射月球产生的一种光影视觉现象，只出现在上弦月阶段。此时阳光以贴近月表的低角度平行照射月球晨昏线，一些环形山的山顶被照亮，山体阴影交错，在月面明暗交界处就会组合成英文字母 X 的轮廓，所以就这个名字叫月面 X。这个奇观的持续时间只有2个小时左右，观测的窗口期很短，所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什么时间呢？朋友们，今天下午的5:10到7:30，到晚上的7:30，大家可以尝试去观测一下，能不能够看到月面 X 这神奇的一幕。
1: 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元，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元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因为秒杀活动到明天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那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

0: 一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元一瓶，现在有端午的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可以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今天已经是第四天，明天一过呢就会立刻恢复198的原价了，所以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呢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夏至都已经到了，所以三伏天也很快了。那天热的时候呢，很难过的就是晚上睡觉了。如果你不开空调呢，可能睡不着；但开了空调呢，又有点觉得可能会着凉受寒。那有没有想过，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尤其是古人，他们是怎么解暑安睡的呢？古时的达官贵人是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已经写进历史了，那就是牛皮凉席再加上蚕丝被，自然降温，安睡整夜。但是这两大品类呢，可以说是大雷区，因为品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6月25号，本周四早上的7点，我们江苏新广播推出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为大家去挑选到了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还有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大家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塔山牛皮凉席是重庆的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有2版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可以说它是行业里裁判级的企业。它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的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认证，凉而不冰，超劲的抗菌溢螨工艺，尤其对于老人、孕妈妈、还有婴幼儿、还有敏感肌的人都能够贴身安睡，告别夏夜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受凉的困扰。蚕丝被方面呢，太湖雪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了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双工剪桑蚕长丝啊，所以你看这里面它有很多的讲究，用的丝不一样啊，制作工艺的不一样，有很多讲究，所以市面上的产品是鱼龙混杂。那么这一次的周四，我们的这场夏季安睡节就会给大家带来这个龙头企业的大产品大这个好价格。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现在你就可以扫码预约这场直播了啊！全网低价，只在江苏新广播夏季安睡节，可以舒睡，睡个好觉，清爽舒适。到时候大家来看这场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结合新华社昨夜清晨的多篇报道，当地时间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据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晚还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近期以色列开展的系列军事行动会对伊美谈判走向何种影响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在系统性的侵蚀美伊谈判的信任基础，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对备忘录前置条件的直接冲击。那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以色列是显著强化了在黎巴嫩方向的军事行动。即便以色列同真主党达成了所谓的停火，相关冲突也没有见到明显的缓和。伊朗呢也是直接据此拒绝开启实质性谈判。第二呢，就是信任层面的损耗。伊朗的立场呢是比较清楚的，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但是备忘录第一条明确要求全域停火，并且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来有效的约制盟友的行为，那么伊朗方面也无法信任美国在未来的履约能力。第三呢，就是谈判窗口的消耗。60天的谈判窗口是从18日开始算起，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消耗了3天。那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持续触发伊朗反制，后续会谈呢随时可能会再度中断。60天可能会被炮火切割为碎片的时间，但却难以取得实质的谈判成果。目前呢，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停火但不撤军，并且还在所谓的安全区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就使得备忘录第一条从永久停止军事行动降级为了暂停大规模进攻。这种变化如果被默认，将会结构性的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议价地位，这也是伊朗大概率后续还会采取反制措施的重要原因。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航。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各类船只不要靠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所付出的成本。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英国媒体昨天说，在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清自己大势已去，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会于当地时间22号就是否辞职发布明确声明。也有消息人士说，斯塔默还没有考虑辞职。据英国媒体此前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还有交通大臣亚历山大以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均督促首相斯塔默辞职。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夏天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推出的一条市面上所没有的独家定制的行程啊，很多朋友都表示说，我没有想到我可以一个行程，我既可以看了草原，又看了大海，而且还可以到国家天文台去转一转啊，看一下银河的秘密，去寻觅行星的踪迹。对，这是我们专门精心为各位打造的一个行程。另外要特别跟大家推荐的，尤其是因为暑假嘛，要给孩子安排一些出去丈量一下这个世界的行程，那么我特别推荐孩子来这个行程啊。你可以看天文台兴隆天文观测站啊，也可以到草原上去撒欢，还可以到大海去跟着老船长去到这个大海去浏览啊。这对孩子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程。那家长们也许没有时间陪伴，如果你的孩子是10周岁以上，我们专门给孩子打造了一期独立营啊，10周岁以上的孩子来。这期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我来带队。但独立营就只有这一期，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除了我刚才所说的草原、大海和星空，我们还去北京，而且这2天在北京非常的适合让你的孩子去体验，因为我们的孩子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这个酒店非常难订，它清晨是有专属的通道，可以快速的进入天安门广场，所以我可以早让孩子在前排去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啊。既然要去看了，我们是不是要能够更前排的去看到，因为毕竟孩子的身高是有限的。另外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还有国家级博物馆啊，要带孩子去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
3: 失眠犯困烦躁不安，来吃新疆昆仑山雪糯枣，去了皮去了核，留下的只有枣肉精华，超市要20多一

0: 袋，广播团购低至9块钱，独立包装，枣香浓郁，还没有枣皮卡嗓子、枣核上火的现象，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上周末我做了个酸奶枣泥蛋糕，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直接把枣肉用勺子压成泥，和面粉一拌就行了。我儿子说比外面买的要好吃100倍。你看，喜欢我们红枣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去了皮去了核，现在这个去核工艺啊特别牛，是用 0.15 毫米的食品级探针精准去核的，不像有些产品是直接切开挖核把枣肉都破坏了，而且去皮是用蒸汽瞬间爆破技术，不会破坏果肉的营养，还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甜度。市面上普通的去皮去核的红枣，一袋同规格的要28.9块，市面上普通的去皮去核的红枣，一袋同规格的都要28.29了，而我们的广播团购5大包才59，99可以得到10大包，一整箱会更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啊，只要225，每袋只要9块钱，对比一下20多块钱和9块钱，真的是便宜了一半还拐弯啊！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雪诺枣枣子”这个链接，就可以自助下单了。说真的，咱们女人呢，到了这个年纪，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照顾自己呢？建议大家备上几包这个红枣，在家里饿了累了吃上几颗，补气血又养颜。特别是每个月的那几天，泡一杯红枣姜茶，整个人都会暖起来。别人吃薯片吃膨化食品，你吃红枣，这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啊！所以呢，赶紧来吧，姐妹们。4007101909，4007101909，每袋里都是独立包装的，一颗一颗的，方便卫生，好携带。市面上一袋同规格要28.29，我们的广播团购是5包才59，10包只要99，一整箱是原箱发货，里面有25包啊，一共只要225，每袋划下来只要9块钱。话不多说，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淮北地区是27到2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4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度左右。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度左右。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特别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9点，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将会共同走进正风热线，在线回应患者的很多问题关切。如果说您在医院就诊、诊疗流程、外地患者到医院就诊、中医特色疗法、中药服务以及其他健康保障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反映给我们，也期待您的关注。

0: 注，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56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节目开始，首先来面对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河北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好，程先生请讲。我们此刻和河北的程先生是视频连线，请讲。
2: 我那个有一个货车，在5月25号的时候，在长台高速苏州段董帮口1.8公里处发生火灾。
0: 在哪个路段？说清楚。
2: 这长台高速。
0: 长台高速，
2: 苏州段落的董帮高速路口，1.8公里处。
0: 好，具体什么事情？
2: 发生了后挂起火。
0: 后挂是货车。
2: 对对对对。
0: 啊，货车后挂起火，起火是什么原因啊？
2: 起火地现在查就是火调了，报告是因为轴温这块儿，它那个温度太高，导致了轮胎燃烧，然后造成了整个车着火。
0: 好，那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人员的伤害吗？没有吧？
2: 没有没有。
0: 那还好。好，您继续反映。
2: 就是我起火之后吧，消防员救火也挺快，20分钟就出来救了，然后基本上就灭掉了。灭掉了之后吧，这车就被拖到了一个常熟通港停车场，就在常熟高速口。
0: 通港停车场。
2: 对。
0: 好，给大家看一下视频啊。常熟通港停车场，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小段视频。
3: 这缺口都没法弄，这还冒着烟呢。这还冒着烟呢。
0: 好，陈先生，你刚讲这个车子是被拖到常熟通港停车场，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后续呢？
2: 后续之后，我是5月27号到了，我是5月26号，5月25号着了火，我5月26号到了那个，因为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是道路运输，道路交通综合执法，道路第六大队的人，然后我去到他那儿，我是第二天27号早上，他是九点半吧，大概见到了这个，当时这个人就给我索要了11800的路赔费。
0: 11800什么费？
2: 路赔费，因为咱车着了嘛，着了之后过火了，
0: 道路赔偿费、是吗？
2: 对，就是赔他们高速公路的钱嘛。
0: 这是谁主张的？
2: 这个是当时道路运输综合执法支队，道路第六大队办公室里面有一个106室，就是跟你就是这么一看的话，就好像就是他们道路运输局的人。
0: 事实上
2: 都在一块儿办公。
0: 事实上
2: 就是经过了20多天，我是昨天刚回来了，然后根据这20多天看了是，我也报过警，我也去那个道路运输局，苏州市道路运输局，然后还有那个江苏省交通厅，我都反映过此问题。对，他现在就是说是苏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底下设立了一个路巡大队。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0: 陆巡大队。首先我们把这机构搞清楚啊，您刚刚讲也就是让你赔这个道路赔偿费是11800，那我刚问了是哪个部门主张，一开始你跟我讲六大队，后来你说经过那么多天你搞清楚了是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它的分支下属有一个叫陆巡大队，是不是？
2: 对，因为当时我当时跟这个106室的人商议这个路赔费的时候，当时他说了他就是道路运输执法支队的人，因为他也穿着一身制式制服，只不过是没有标，没有这个标，但是也是制式制服。
0: 好，那我前面你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0: 啊，因为你又报警了，对吧？你也向行业主管部门都反映了，但是你现在
1: 对，
0: 搞清楚了，就是你的这个车，你的车子现在在哪儿啊？
1: 车现在在通港停车场。
0: 现在车子还在常熟通港停车场。
1: 对。
0: 好，就是从5月25号，半挂货车后面过火之后，这个车子就一直停在停车场，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一直停在停车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处理吗？
1: 是因为这个1660的这个，现在核实完清楚了，是这个高速公路路公司的人。因为当时他跟我讲，他说你这个路培费如果不交的话，那个需要扣车。我
0: 那
1: 说这
0: 现
1: 个
0: 在你
1: 钱
0: 的这
1: 我
0: 个
1: 不。
0: 车在停在常熟通港停车场是被扣车这个概念吗？
1: 是的呀，我也跟停车场的老板，他姓吴，我也跟他核实过。
0: 如果是扣
1: 他
0: 车的
1: 说，
0: 话，他有没有凭证啊？有没有给你扣车单呢？
1: 我当时给他索要过强制措施单，我当时真是以为他就是国家的执法人员，很正常。这个你看，
0: 那
1: 我当时跟他，
0: 现在咱们搞清楚了，这个扣车的和要求赔偿路长费的，就是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陆巡大队，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事情事实我们搞清楚了，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1: 现在问题就是他们，我有两段录音，因为很清晰的能，他还有自己承认来的，因为我6月9号
0: 他
1: 当
0: 承
1: 时
0: 认了
1: 在，
0: 什么？
1: 他承认他自己冒充了道路综合执法的人，
0: 陆巡大队冒充？
1: 对。
0: 这个事情我们要做核实，马上来现场连线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部的一位姓吴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在线吗？
2: 哎，你好。
0: 吴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0: 啊，吴先生，我们情况场外编辑跟您做了一个介绍，对吧？
2: 是的。
0: 好，我想跟您反映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位河北的陈先生是一位货车车主，反映这个情况属实吗？
2: 这个情况不属实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也把所有的情况，我们都按照那个相应的规定全部。他当时的时候也递交了所有的这个相应的表格，我们也都进行全面的一个答复，还
0: 吴
2: 有一
0: 先
2: 些
0: 生，
2: 相应的
0: 我们
2: 会的
0: 换一
2: 材料
0: 种
2: 的
0: 交
2: 佐
0: 流的
2: 证。
0: 方式啊，就我刚刚了解到的信息，我们编辑跟您反映，您说是不属实的，对不对？
2: 现在这个情况里面的情况是，因为这个里面不能一句两句，因为我们所有的这
0: 好，
2: 个
0: 那
2: 情
0: 这样，
2: 况去
0: 我
2: 全部了
0: 可
2: 解。
0: 能你觉得这个很复杂，那我觉得先，我在我看来，今天我跟刚刚陈先生沟通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信息，我跟你核实一下。陈先生说呢，他是货车车主。今年的5月25号，车子在常熟附近的高速公路发生火灾，路面过火，然后车子现在停靠在常熟通港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归你们的吗？
2: 不归我们。
0: 那他车子停在停车场，是因为没有付路长费被扣押的状态吗？
2: 也没有。
0: 也没有。那这个车子怎么就停在了停车场？
2: 这个车子它是自燃过后，然后是由这个是，这个停车场也不是我们，他的车子也不是我们公司扣，我们公司本身也没有执法权，
0: 那这车
2: 所
0: 子是
2: 以。
0: 谁扣的？
2: 这个车子扣押的话是，他也没有扣押，本身也没有扣押，
0: 那如果说没有扣押的话，那我就想问一下陈先生，如果你把车子现在开走，行吗？
2: 可以开走。我
1: 因为
2: 们
1: 当时，
2: 后来
1: 当
2: 我
1: 时，
2: 们跟那个停车场都，后来我们就了解过，那个停车场也致电给陈先生，陈先生他没有接电话，
0: 那停车场致电给陈先生想表达什么？
2: 就是可以把车子开走呀。
0: 就是不存在说是车子被扣押，车子是可以随时
2: 对，
0: 开走的，是吧？
2: 对。
0: 好。
2: 然后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呢，确实现在目前是不能接受您的采访。
0: 吴
2: 然
0: 先生，
2: 后
0: 我
2: 我，
0: 们不是要
2: 对，
0: 采访你，我们正风热
2: 对。
0: 线，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听收看过啊？我们就是现场直播的节目，比如说你看今天河北市民陈先生反映问题，我们是现场视频连线，我们跟江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也都是在直播时段的现场连线。所以说，这是我们节目运行的一个方式。首先跟您做一个介绍，而且今天呢，我觉得咱们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角度，充分的核实，对不对？ 好吧，这第一点您刚刚说了，这个车子陈先生可以随时开走，并不存在扣押，对吧？陈先生在吧？
1: 那在。
0: 这一点刚刚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部的吴先生表达了，车子不存在扣押，可以随时开走。
1: 那我提供了两份录音，那录音上就是他们工作人员所说的话。他的意思是要扣车两个月，因为我是河北人，当时我听到这个之后，我也跟停车场核实过，停车场老板一个姓吴的老板当时说确实是有高速公路陆巡大队或者青藏大队的，还有一个搬家公司的人给他打过招呼，说这个车开不走。
0: 好，吴先生在线吧？
2: 在的。
0: 吴先生，你能听到刚刚反映人陈先生的表达吗？
2: 听不到。
0: 听不到是吧？好，那我代为转述一下哈，他刚刚讲了，就是说停车场方面跟他沟通过，确实当时有，或者说叫陆巡大队，或者说有其他的部门是把车扣在停车场的，而且他有录音，当然目前这个录音我没有听到，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做一个判断，我还打一个问号，这是第一个信息点我要核实的。那么第二个信息点就是有一个路长费用要11800，您知道吗？
2: 这个是的。
0: 这个11800我们怎么计算出来的？
2: 这个呢是按照他当时的时候对于这个我们路程的一些损坏，就包括造成的这个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损坏，然后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这个办法，就是有一个管理规定，就是江苏省公路赔偿收费标准，这个来去制定的。
0: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规定，然后算出来了11800，对吧？
2: 对。
0: 那这11800的这个赔付，就是您刚刚就是怎么计算的这个依据，我们跟当事人陈先生有没有过沟通？
2: 有。
0: 有沟通是吗？
2: 肯定有。
0: 好，那现在那你刚刚说陈先生反映不属实，你认为是哪里不属实？
2: 这个里面就是整个流程，我们也对整个流程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现场所有的这个人员全员不进行了了解，然后里面的像包括扣押车还有是相应的这个和刚刚说到的停车场等等的这个里面其实是刚刚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些里面都是其实是没有过这个情况，
0: 就是不存在扣车是吧？那现在我觉得您认为它反映属实的，也就是这个路长费11800，对吧？
2: 这个是本身就是按照那个相应的这个办法。
0: 那对于这个11800怎么赔付，你们双方有没有达成共识？
2: 这个有的呀，这个有的呀。当时的时候去那边现场，出示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公路赔偿收费标准，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交流和签字确认的嘛。
0: 好，那吴先生，那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第一时间陈先生可以把车子货车从常熟通港停车场可以开走，然后后续的路长费，然后你们可以协商，然后请就是当事人货车车主陈先生在确认这个路长费11800怎么算出来的之后，你们是可以协商让他把这个费用付掉，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好，陈先生在吧？
1: 在。
0: 好，有没有听到我跟吴先生的对话？
1: 他那边声音说不全。
0: 就是你听不全声音是不是啊？
1: 对。
0: 好，那吴先生，我的话你能听到吧？
2: 可以听到。
0: 那陈先生你能听到吧？
1: 你的话我能听到。
0: 陈先生，我刚刚跟吴先生对话，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你可以把车子从常熟通港停车场现在可以开走，因为他说不存在扣押。
1: 现在是所有人都说不存在扣押。
0: 那我问你，你现在车子可以开走吗？
1: 我现在开，因为主持人介入应该是能开走。
0: 好，
1: 他们现在谁都不认，你知道吧？
0: 好，
1: 因为这个东西，
0: 我来给你表达的想，陈先生，第一点，第一，车子可以开走，我觉得你可以把车子开走，不影响你后面的经营和运输，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路长费11800， 目前你们这个11800怎么算出来的？你认可吗？

0: 我从来没有反驳过他这个怎么算出来
1: 的问题。好，也就是说11800这个费用，过火费用，就是过火之后产生的路面损失费用11800，你是认可的，对不对？
0: 对，我认可。
1: 好，那如果是认可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协商一下怎么赔偿。
0: 嗯，
1: 对不对？是一次性付呢，还是分期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沟通。
0: 因为当时我跟他讲过分期，就我跟主这个小编提供一个录音。
1: 那
0: 当时就是
1: 他们同意分期吗？
0: 不同意，当时不同意，现在
1: 当时不同意，现在可能会同意是吧？
0: 对，现在同意吗？
1: 好，待会儿我来问问，现在是可能同意还是确定同意？那我想你此刻到现在，程先生，你的核心问题就是你认为你车子从5月25号到我们今天政府热线关注为止，你认为车子是扣押，不是停在那儿，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认为你有录音，对不对？
0: 我发给小编了，这个你可以放一下他自己说的话。
1: 这个后续啊，这个录音我们可以审核之后我们再做了解。好，吴先生在吗？
2: 在的。
1: 好，这个我们这个沟通当中还是有障碍的。我跟你讲核心一点啊，刚刚我也跟车主程先生说了，第一，他现在可以把车子随时开走，不影响他后面的经营和运输，对不对？
2: 嗯，对的。
1: 好，第一点。第二点，对于这个路长费11800，他说了从来没有反驳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认可这个赔偿的金额，但是他主张前期是主张说可以分期，是不是你们也就分期赔偿沟通过？
2: 分期赔偿倒好像没有，这个好像之前没有了解到过这个情况，我这边
1: 这个细节你可能不了解。
2: 对，
1: 对，
2: 因为对，
1: 好，那如果是不了解的话，那他现在如果说提出分期可以吗？
2: 这个也要得到这个我们交通综合执法那边单位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按照规定来。
1: 这个执法单位叫什么？全称你可以告诉我吗？
2: 交通综合执法大队啊。
1: 交通
2: 那边具体的，对。
1: 综合执法大队，这是他们的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交通综合执法大队的上级。
2: 综合执法支队吧。
1: 支队，它是交通局底下的吗？
2: 对，
1: 就跟江苏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有什么关系？
2: 这个是有一个业务流程上的关系。
1: 业务流程
2: 就是一路多方嘛。
1: 一路多方，
2: 一路三方的，对，一个协作的关系。
1: 好，那谢谢吴先生，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你的配合啊。我们继续啊，我还是这里面还是有疑问，就是到底这个车子有没有被扣押，谁扣押的，存不存在扣押，可能大家听到这儿，我觉得现在的疑问就在这儿。好，马上我们继续来尝试一下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级部门啊。这个上级部门是哪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此刻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室的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3: 你好
1: 苏女士，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哦，你好。
1: 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你已经做了介绍，对吧？
3: 哦，是。
1: 好，前面细节我就不跟您展开了啊。我觉得现在一个大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和河北的市民程先生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5月25号他的车子在常熟附近高速公路，应该是货车后面路面过火，然后呢造成了损失，里面还涉及到赔偿这点呢，我觉得刚刚我通过多方核实都是认可的。那现在呢就是说陈先生说呢，他的车子当时5月25号之后到现在为止是扣押的状态在常熟通港停车场，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是谁扣押的？如果是扣押营运车辆，是不是有相关的扣押的凭证？苏女士，这个事情您是第一次听到是吗？好，苏女士在线吗？苏女士在线吗？
3: 哦，在的。我就是这个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所以我要去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那这样今天呢我们就现场跟您反映一下，然后呢请你去核实一下，给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一个回复，可以吗？
3: 哦，好的好的。
1: 好吧，因为这里面我们还了解到说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叫路巡大队，是不是啊？苏女士你在听吗？
3: 啊，我在听
1: 啊。那你稍微专注一点可以吗？因为我在跟你对话，我们节目在。

0: 我也不太清楚这件事情，我要去核实一下。您先把问题记下来，然后跟我沟通完之后，请您去核实好不好？我已经记下了节目组的电话，还有那个陈先生的电话。我想请问您一下，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下面是不是有一个陆巡大队？对，是的，您继续说。这个陆巡大队有没有执法权？我们是国有企业，原则上是没有执法权的。现在不是苏女士换成了哪位？
1: 我们都是纪检监察室的，因为我们这边是纪检监察部门。您这个事情反映的应该是业务部门的事情，您要不联系高速公司或者是我们投诉电话，这边是举报电话哈。
0: 这位监察室的工作人员哈，今天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说就向你投诉举报，因为前面业务室的工作人员我们联系了。联系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子不知道到底是谁扣押的。 或者说是不是存在扣押？当然，我们打一个问号，对吧？如果说是被，你们陆巡大队扣押啊，如果就是我们就关心陆巡大队有没有扣押的权利，在这个事情上面，管理或者说是执法有没有问题？
1: 一般来说，据我们所了解，我们公司是没有扣押权的，但如果是交警扣押的，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高速交警它是可以扣押的，我理解啊。
0: 好，我明白您的理解，就是反映人河北市民陈先生跟我说呢，这个好像不是公安扣押的，也不是交通扣押的，据他的表述是陆巡大队，然后呢，他还有两段录音，你们是纪检监察部门，那如果说没有执法权，那他没有执法权的前提之下，他能扣押吗？对吧？所以我们也看看他们在管理过程当中。 如果说他没有执法权，那他就是管理的权限，那他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作风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向你们监察部门举报，也请你们去调查核实。
1: 好的，没问题，这个事情我们会再核实。这种方式跟你们的这个职能也是对接上的，对不对？对，没错。
0: 如果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核实。好，那看来我们的联系还是非常精准的。我们稍后呢，把陈先生提供的这个录音，我们也都提供给你们，请你们充分调查，充分核实，实事求是，好不好？好的，
1: 您以何种方式提供给我们呢？
0: 好，电话切出，场外编辑对接，把河北市民陈先生接进直播间，我再跟他说几句。陈先生在线吗？嗯。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货车在高速公路起火，造成路面损失，到底车辆停在停车场是不是被扣押的状态？好，陈先生在线吧？在。好，刚刚我的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好，你现在要做的几件事情，我帮你梳理一下。第一，把车子开走，对吧？不要影响你后续的，因为你是。 营运性车辆，对吗？对，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可能这么多天还是可能还是有损失的，我觉得不要让损失继续扩大。第一，把车子开走。那第二点，你说了，你手里有录音，对不对？今天节目直播录音，我们就不直接跟大家分享了，你提供给我们节目组，我们也会把你的录音提供给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级部门，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室的同志，可以提供吗？ 可以提供吗？可以提供，我已经给过他们一份了。好，这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有关于这个一万八的入场费，你现在是主张一次性还是分期还？
2: 分期还。
0: 那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去协商，好不好？因为我今天不能够就说你一定可以分期，或者说你一定要一次性还。如果说我们经营或者说生活，资金不是这么宽裕，我觉得我们可以本着有事好商量的原则，好好沟通，好不好？好。另外一点，你是货车车主对吧？我觉得安全第一。首先，这次事故，我觉得那你肯定是有责任的。我们希望你的接下来的这个应允一定是安全的，好不好？
2: 好，好吧，
0: 后续我刚刚给你讲的这几件事情，你做完之后有需要或者说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政风热线保持沟通，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跟陈先生沟通到这儿。好，我们刚刚用了不短的时间充分的沟通，充分的对话，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车辆到底是谁扣押的，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还有刚刚这个定损。 11800，双方好像是认可的，对吧？那货车司机如果说没有能力一次性偿还，能不能够分期呢？还有就是长时间扣押，从5月25号到现在，我相信。

0: 陈先生作为货车车主一定是有损失的。那么这些疑问，我们想从法理的层面帮助陈先生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做一个法理分析。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夏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友网友朋友们好。
0: 好，刚刚我们也现场连线，我们也查询了解了，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苏州市属的国有高速公路的运营企业，主要负责苏州境内的多条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还有收费的运营，苏州城建发展集团应该是它的主要股东。那么作为一家高速公路的运营企业，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这个车子一定就是他扣的啊，那应该说他们是不具备扣车的行为，那到底是不是他们扣的，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核实。那我们想跟您来探讨，当然也是一种如果，就如果是他们扣的，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可以从两个角度啊，一个可能从这个我们讲就行政法的角度，有没有这个执法权，比如说扣车的，对吧？从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呢？只有公路管理机构，比如说这个造成车辆造成这个路面啊，或者说公路附属设施损坏的话，不接受这个调查处理，公路管理机构是可以扣车的。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是高速公路的一个运营企业，它肯定不是这个公路管理机构，因为管理机构我们说是行政，这个交通运输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啊，它从行政法上就不具有这个扣车的执法权。另外，我们从民事上角度啊，民事上里面有一个法律上有一个留置权。但是留置权的前提是他要合法的占有这个车辆，啊，从刚才这个陈先生的反应来说，他是事故发生以后，这个拖车拖到这个地方，啊，然后陈先生明确不同意这个，是因为对于赔偿金额达成不了一致，陈先生反应被扣车，这个本身也不符合我们民法上的一个，就是留置权的一个定义啊，所以说从行政法角度，从这个民法角度来说，如果是企业来扣这个车。这个合法性是不足的。
0: 就是企业是不能扣车，当然对于这个路偿费，其实他好像还是认可的。
1: 对，就损失赔偿来说，那就是双方协商的问题。比如说他损失啊，有相应的证据啊，这个陈先生也认可啊，那应该说对损失金额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0: 好，那夏律师，您帮我们分享，你看这里面可能涉及到这个路政啊，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交警，我们要看看这个车到底是谁扣的。那您想，这个事情它和这个高速之间，这个是和企业的之间，这个算是民事纠纷吗？这我们怎么把它定性呢？
1: 刚才听陈先生来讲来说，应该是交警和路政都没有认可，没有承认是他们的扣车，也就不是一个行政执法权。那么他跟这个高速管理这个公司之间，那应该是一个民事纠纷，就是说就这个财产损害赔偿啊，双方进行协商啊。如果是赔偿金额达成一致，那就是如何去支付这个赔偿，可能就跟陈先生说的，是否同意他啊分期支付，但这应该是一个民事纠纷。
0: 民事纠纷是吧？好，那是一个民事纠纷，这里面。

常听老人说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但是好多人会发现不对啊，这红枣吃了会上火，越吃湿气越重，特别是红枣皮吃了胃胀胃痛不说，太难消化了，完全是增加了脾胃的负担。传统红枣也有甜蜜的烦恼，红枣皮不好消化，皮厚硌牙，吃枣还吐核，枣核卡喉，嫌枣皮噎人，怕老人小孩吃着不方便，吃多了还怕上火。别担心，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无核又去皮的红枣真的能够满足你的要求，而且软绵绵的口感，不硌牙不卡牙，老人孩子都爱吃，软糯香甜，好吃的不得了，我空口吃一个一个的都停不下来。喜欢的朋友们，现在好价格，赶紧入手，59块钱就可以到手5袋，99块钱10袋，25袋是一整箱，原箱发货会更大气，每袋低至9块钱。走亲访友，吃过的朋友都是赞不绝口。怎么定呢？两种方式，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精选的是优质的新疆红枣，并且每一袋里面都是独立的包装，一颗一颗的。孩子带去上学、课间吃也很好，肉质饱满，软糯香甜，枣香浓郁，源于3次的人工复选加4次的光影筛选，全身机器去皮去核工艺，配料干净又简单，只有红枣好吃，还特别的放心。在家除了零食之外，还可以煲汤泡水，因为没有枣核也没有枣皮，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宝宝做辅食，宝宝会特别的爱吃。这款选择的是新疆昆仑山的红枣，一颗一颗的全是精华，某品牌连锁零食店一袋要20多块钱啊！广播团购此刻是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那原箱拿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大气，一箱就是25袋，那价格是一样的，划到9块钱1袋，非常的超值，大家任意选购，两种方式都可以订购，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可以搜索迎江南精选，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25袋是一整箱到手，划下来只要9块钱1袋。感谢大家支持中国供销合作社，4007101909，4007101909。

0: 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宿迁宿豫区万亩良田正式吃上了营养餐哦，给他们到底吃上了什么呢？另外，废菌包把它给变身成有机肥。是聚荣白兔镇，他们呢通过生态循环种出了好味道。这个稻是水稻的稻，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水稻田用上了用废菌包做成的有机肥，让这个大米口感更好了。眼下呢正是杨梅成熟的时候，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优质杨梅迎来了丰产，但是却卖不掉，怎么办？果农非常的着急。现在共享小院啊，真的是成了香饽饽。可能外地的朋友不了解，南京的共享小院啊，做得特别的好。那么什么叫共享小院呢？共享小院能给咱们的市民和农民分别带来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重点关注。因为当初南京共享小院的相关情况，我呢，也去到现场去主持过，还是比较了解的。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吧。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耕地质量优，粮食产量稳，这样的话农民才能够真正的增收又受益。为了养好脚下的良田，种好手里的粮食，宿迁市宿豫区扎实推进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试点项目，将土壤改良、耕地养护作为稳住粮食生产、带动农户增收的核心抓手。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2: 在宿豫区来龙镇，种粮大户李海看着刚刚收割完毕的600多亩麦田，心里格外踏实。他告诉记者，通过连年增施有机肥，土地的变化肉眼可见，土色由黄转黑，板结土块变得疏松，肥力也跟着上来了。
3: 通过这个有机肥撒施，每年给我们光肥料的损失节省了3到4万元。
2: 种粮户尝到了甜头，今年的有机肥撒施也如期展开。眼下在来龙镇的农田里，项目牵头企业江苏沃绿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组织运输车与撒肥车联动作业。农户前脚刚收完麦子，有机肥后脚便撒到了地里。
4: 就说这次组织了50台的运输车，10台的撒肥机。我们现在每天这个撒肥都在1000吨，不分昼夜。白天黑夜，啊，只要农民把地这个收出来，我们就要抓紧抢时间，要把这个肥料撒下去。
2: 为什么这么着急？黄武建解释说，夏收夏种不等人，小麦收完马上就要栽插水稻，肥料必须抢在旋耕前撒入田间。这批有机肥是用畜禽粪便、秸秆、糠粉加上生物菌，经过1个月到3个月的生物转化制成的，不仅能改良土壤，还能促进地里麦茬的分解。
4: 这样撒下去以后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生物菌，跟秸秆正好相结合，然后能迅速地把秸秆也给分解掉，这样呢，让土壤呢更健康，品质将农作物的品质呢大大的提高。
2: 据了解，宿豫区耕地有机质提升试点项目总面积为2万亩，分布在来龙镇和曹集乡。通过连续3年增施有机肥，实施科学化土壤改良举措，项目有效改善了土地板结、耕作难度大等问题，让越来越多像李海这样的种粮户尝到了甜头。
5: 连续3年可以实现耕地有机质提升10%。周年粮食产量提升10%，化肥减量。

0: 减少10%。
1: 嗯，哎，这样的这个有机肥真的是让我们的土壤吃上了营养餐，土壤吃得好，它就会怎么样？会给我们的农作物提供更好的养分呢，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个所在的地，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哎，这里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啊，京东的老总刘强东啊，是他的老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种蘑菇剩下的废菌包能做什么呢？以前是把它当成垃圾给扔掉，而现在在句容市白兔镇古黄村啊，这些废菌包就变成了宝贝了。当地呢，通过循环利用，把菌渣变成了有机肥，不仅改良了土壤，还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2: 采访当天，在白兔镇古黄村的薄壳山核桃基地蘑菇种植园内，一个个废弃的菌包正在被集中处理，经过机器分离，菌包袋被回收，菌渣则通过传送装置装车，随后被直接运往田间。
3: 通过这次分离之后，菌包袋作为那个原来是白色垃圾，现在我们可以回收环保利用，那个菌渣作为有机肥下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自种的50亩水稻田，提高肥力。
2: 据介绍，这些菌包以玉米粒、玉米渣等为主料，经过发酵后为蘑菇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蘑菇采收完毕后，菌包中依然残留着不少肥力。
3: 蘑菇吸收肥力之后，它还有衬雨的肥力，刚好作为有机肥。我们水稻田它可以输送那个土壤，输送土壤和减少我们农药使用，作为有机肥使进去的话，提高我们的绿色生产嘛。
2: 过去废菌包处理起来既麻烦又容易造成污染，如今村里将其打碎变成有机肥还田，既解决了废弃物处理问题，又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3: 第一，就是呢，我们的用肥的那个费用，比如我们那个磷肥，我们就可以减少20%。第二，能提高那个大米的口感度，我们卖的价格就比较高。普通大米大概卖2块3块一斤，我们大米可以销售到6块甚至以上价格。
2: 去年，村里开展试点种植，并对菌渣有机肥种植的大米进行检测，结果喜人。
3: 试验之后，我们把那个菌包做过大米做过那个检测，发现它的口感度跟五常大米的口感度非常接近相似了已经。所以今年我们村委会决定就自己留转50亩土地在种这个有机水稻。
2: 作为古黄村的特色产业之一，食用菌基地目前共建有3个智能棚和3个应季棚。应季棚的出菇时间为当年10月到次年5月。而智能棚可实现全年不间断产菇，这意味着废菌包一年四季都有稳定产出。
3: 也就是说，一年四季我们这个季节都会产生废菌包。我们50亩的那个水稻田用肥量呢是有限的，是用不完的。然后呢，我们用不完，我们会把这个就是废菌包，弄成肥料，然后供应我们古黄村的村民，就是葡萄田、草莓田都可以用的。
2: 从蘑菇棚到水稻田，古黄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既保护了环境，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绿色动能。
1: 嗯，其实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什么废物的啊，有的只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变废为宝的能力，是吧？本来你看这个废菌包就扔了，当垃圾处理了，而现在呢，变废为宝成了宝贝啊，又是变成了有机肥，让我们的地力更好了，农作物的口感也更好吃了，同时呢更安全了。最近的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试活动呢在南京举行，活动针对蔬菜生产的用工难、用工贵以及传统农机能耗高、排放大等一些行业痛点展开测评，为农机产品升级和农户选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我现场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种植大户要来看一看啊，亲自挑一挑农机。
4: 本次测评是行业首次集中开展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同台测评，共有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企业的14款机具参赛，包含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3类主流装备，由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组建专业测评团队，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

0: 方面进行量化检测，为行业统一测评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
1: 电动农机装备以这个有机蔬菜、以菜园是最佳的这个应用场景。因为电动农机呢，它这个是零排放，然后的遥控操作啊，智能化啊，很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有机蔬菜的这个传统农机燃油这个燃烧不充分带来的一些排放啊，通过在棚外遥控作业，这样也大大这个降低了劳动强度。
2: 这台拖拉机是一个25马力的一个纯电动的拖拉机，大概装35度电。你像我们刚才测试完的是每个棚大概10%的电左右，也就是
3: 树龄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梨树群，历经多年打造升级，梨花屿景区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陆续建成萌宠乐园、研学营地、梨养心苑等特色游玩板块。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逐年增多，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附近村民就地就业，更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实现文旅引流、产品热销、村民增收的多重效益。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破坏原有生态、不脱离乡村本色的原则，把古梨树保护、黄河故道生态修复和旅游设施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生态美和产业兴的双赢。
3: 好生态既是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靠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从一河清水换新颜，到万亩梨园迎宾客，我市以生态之美催生发展之变，真正践行了守好一方绿水青山，收获一城金山银山。立足新起点，我市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通生态保护、文旅提质、富民强村的价值闭环，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势，让乡野处处皆美景，文旅步步有新意。
5: 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帮大家，城乡交融，友爱互助，爱心帮帮团，满满正能量。
6: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啊，要让大家来帮帮忙了。什么事儿啊？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时候啊，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优质杨梅也迎来了大丰收，漫山遍野的杨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啊。往年啊卖得很好，但是呢，今年受到市场环境影响，20多万斤的杨梅大量上市却无人问津，丰收之余也让果农犯了难。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常州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一家杨梅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紫红饱满的果实已经挂满了枝头。据这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杨梅的产量有20多万斤，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帮助果农脱困。
8: 记者来到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翠绿枝叶间，一颗颗杨梅色泽鲜亮，果大肉厚，惹人垂涎，吸引了一些本地市民前来采摘。
9: 尝了，甜的，
10: 嗯，
9: 酸中带甜，叫朋友们过来采。
11: 这里的杨梅还可以，又鲜又甜。下次要是有机会，你们可以过来看看。比外面干肯定是好了，因为自己是自己新鲜，一个是新鲜，一个是自己来采的，但体验一下是感觉。
8: 作为本地特色农产品，这里的杨梅采用生态种植，自然成熟，不打农药，不施催熟剂，酸甜多汁，口感纯正，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鲜果。
9: 我们合作社种植了杨梅有180亩，然后今年是大年丰收年，今年的产量应该能达到20万斤左右。
8: 据了解，溧阳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由本地农户联合成立，多年来深耕茶叶、杨梅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今年杨梅丰产却遭遇市场寒流。
9: 平日里呢也有零零散散的游客过来采摘，但是后面呢就要进入梅雨季节了，我有点担心，就是一场大雨一场大风，就把我们要成熟的果子呢都掉地上了，都就会浪费掉。所以呢我还是希望有朋友们过来采摘啊，采回去可以泡酒啊，尝鲜啊。
8: 李旭梅告诉记者，一方面全国杨梅集中上市，市场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部分产区药水杨梅负面舆情，导致消费。

0: 者选购谨慎。本地采摘客流量不够，大量成熟杨梅藏在深闺无人识，自己也尝试着寻求新的销售模式。
1: 我们现在已经在抖音啊、小红书啊，然后也会进行一些直播，然后利用这些平台来宣传。我们也在和当地的果品加工厂联系，我希望把它做成杨梅汁，这样能拉长这个周期。
0: 杨梅属于鲜果，
2: 还都种不种菠菜、花菜等速生速熟菜，做到全年不限棚，土地不停产，最大的程度是提高棚体利用率和亩均收益。
3: 近年来，丰县凤城街道持续探索特色产业升级路径，积极尝试跨品类错季轮作、产业互补等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值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明年我们准备和杨东军种植户深度合作，错季轮作，杨东军冬种春收，明年三月底采收结束后，我们就可以接茬种植露天大豆和豆丹，一年还能多种两茬作物，同时分摊土地租金，降低种植成本。我们也会依托家庭农场，把成熟的种养技术推广辐射周边，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特色养殖，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4: 好，抱团发展，共同致富。你看这小小的豆丹啊，成了村民致富的大大的产业啊，就是个小虫子，哎，它就是大豆上面的那个大豆虫啊，那个绿色的肥肥的啊，你可以呢把它内脏赶掉，然后呢把这个虫子呢炒着吃、炸着吃、煲汤喝等等等等都可以啊。
5: 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6: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非常的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它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口味呢，有最经典的蜀山江龙虾，还有蒜香龙虾，还有创新的香岛干煸方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5: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7: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 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的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4: 听着都觉得非常的热闹啊，有效的激活了夏日文旅的新活力。你说这夏天如果没有龙虾、没有啤酒、没有西瓜，这还叫夏天吗？这体验感就太差了，是不是？啊，说到这个龙虾，那盱眙当之无愧啊，是我们江苏这个龙虾的扛把子。当然，我们江苏各地的龙虾养殖还有很多很多，而龙虾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还是那几个经典口味啊，什么十三香喽，啊，什么蒜泥龙虾了，还有清水龙虾了，对吧？这几个我觉得一定都是最受食客欢迎的一些龙虾。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有那用梅子煮的那种龙虾，偏甜口味的，还有藤椒龙虾、冰镇龙虾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说到底，我个人喜欢的，我觉得还是那种清水龙虾是最考验这个龙虾的品质的啊，是最干净的啊。再有呢，蒜泥龙虾的口味也还不错。当然蒜泥龙虾里面的那个油特别的多，吃完之后那个蒜泥还能够再蘸点什么什么面条啊，什么馄饨放里面吃，是吧？但是那个吃下来之后，那个吃的真是满肚子的油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少吃啊，吃点调料比较少的、比较清爽的那种会更好一些。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鹿角啊，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啊，药用价值很高，被称为叫软黄金。哎，我们江苏什么地方有梅花鹿养殖啊？比如说公园里有，哎，这个不是动物园有，动物园确实有啊。那么养殖基地哪有呢？哎，扬州仪征市这里有梅花鹿的养殖基地啊，他们迎来了头茬鹿茸采摘啊，鹿茸就是鹿角啊，人工饲养的梅花鹿 成为

0: 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动能。
1: 开始做网上销售，一个月也做了好几百万的销售的，因为我有了南方的市场，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跟当地老百姓搞订单合作，订单合作搞一些优质品种，优质品种呢，就是我提供稻种给你，老百姓也愿意啊，第一个产量不少，对不对？价格也能卖好价格，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都实惠了。
0: 通过各种方式啊，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得到实惠。好，那么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张老师在跟我说啊，说这个节目当中说的那个空心菜啊，记者说成空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我也当时也觉得挺奇怪，他为什么读空菜啊？查了一下，其实就是空心菜的意思啊，是一回事儿，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3: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2: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3: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2: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3: 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壶没想到这么方便。
2: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3: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2: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3: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3: 如果说您刚刚

0: 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
4: 联盟中最激进最典型的极右翼代表人物，那么他的核心主张就是要通过绝对的力量实现绝对的安全啊，他主张全面吞并约旦河西岸，对被围困地区的加沙进行无上限的军事行动。那么特朗普要求的快点结束战争啊，而且批评以色列这样做造成伤亡太大，在本戈尔看来，就是要以色列在不彻底消灭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情况下停手。那么这在他的眼中啊，是让以色列接受一场战略上的失败。所以他的这一公开呼吁，反映出了特朗普美国优先与以色列生存在这种战略目标上的撕裂感。那么是美国优先孤立主义与以色列弥赛亚式民主主义的一个正面的碰撞。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即使是以色列啊，你作为我美国的啊所谓最亲密的盟友，你也不能花美国的钱拖美国的时间影响我特朗普的选举啊，搞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但是本戈维尔的逻辑则是，这是一场关乎犹太人生死存亡的圣战，是不能按照华盛顿的时间表来做的，对吧？我不能说你特朗普逼我就妥协啊，是必须是不妥协的。那么这就实际上已经上升到政治理念的冲突了，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本戈维尔的这种表态啊，这种呼吁其实就是表明了美以矛盾其实在这个方面已经是难以调和了。另外从以色列内部来看，这本质上是来自执政伙伴的一个公开逼供。那么本戈维尔他就意在迫使内塔尼亚胡在服从美国和迎合国内强硬派之间，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二选一啊。我们都知道
3: 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很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儿，您千万不要硬扛，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是含量太低吃了没用，要么是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还承受不了，吃完呢反胃心慌。那么国和堂辅酶 Q10 每一粒刚好50毫克，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一瓶，那么今天新闻广播的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足足150块。

0: 快，而且呢不是10天5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手，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时间有限，到了下周二一过，立马就恢复198的原价，所以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啊，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正在逐渐的扩大化和公开化，特朗普在G7峰会期间呢都公开敲打了内塔尼亚胡。那么在以色列心有不甘心存不满的这样的情况下，美伊备忘录接下来怎么落实，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困难和挑战，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美伊备忘录接下来落到实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呢？
3: 好的，我觉得美伊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它在落实过程中啊，肯定会是困难重重啊。
0: 嗯。
3: 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就是伊朗和美国内部的阻力。你看伊朗方面啊，以革命卫队为核心的强硬保守派，他们已经将任何对美国的让步都视为威胁其生存基础的一种投降行为。那么而且他们还控制着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军事实体，那么是有能力通过这个自己的实体的行动啊，来破坏这个协议的。如果他们认为协议危及到他们政权的安全，那么很可能会你比如说主动进行导弹实验啊，进行这个并且进行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从而激怒美国，扼杀协议。其实美国方面也有这样的阻力啊，你看这个来自美国国会还有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对吧？他们可能会这个攻击这个备忘录缺乏法律的约束力，让伊朗获得更多的基金啊，而且无法约束伊朗的导弹计划、地区活动，用这些方法来反对这个协议的达成。那么美国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这个实体也可能这个畏惧这个和伊朗的这个做生意它的这个风险性。那么虽然达成协议了也没有也不会去真正的去落实这个协议啊，使得伊朗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和美国达成这个协议带来的好处，那么从而最终使得这个协议得到破坏。那么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右翼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他们右翼实际上是反对这个协议达成的，那么他们的破坏作用其实是不可小视的阻碍力量。那么他们不仅会直接动员，他们还会推动对伊朗的设施还有关键性的军事人物进行暗杀、网络攻击、定点清除这种斩首行动，那么引发伊朗的强烈报复，从而彻底摧毁美伊对话的信任基础这种可能是也是存在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伊朗的中东代理人武装也有可能对这个协议产生影响。你看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或者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他们可能会因为对这个协议的不满发动对美军的攻击，那么从而葬送双方的外交努力。实际上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谈判他们这个协议当中有些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0: 还没开始谈，其实对吧？
3: 这个可能会这些硬骨头最后如果啃不下来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协议的破裂，对吧？你看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备忘录其实将这些难啃的硬骨头都推到了未来60天的谈判当中。你要在60天内解决包括核问题、制裁、经济重建这些复杂的议题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实不仅仅是时间上极度紧迫，而且核心的矛盾其实是难以协调的。那么一旦

0: 中有一个问题谈不下来，那么停火是否能够延续，这个协议是否能达成，其实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啊，主持人。
1: 对，这个我们也反复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完整协议，也不是最终的协议，它相当于是一个纲领啊，或者说是一个协议，
0: 会通过代理人或者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来进行报复。我觉得这种低烈度冲突的这个局面啊，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啊，特别是以色列可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这种对谈判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个局面啊，是不可低估的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中东的局势可能会处于一种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一个僵持状态之中啊，而不是大打特打，这个打全面战争的这种状态啊，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稍事休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动作。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向。为了发展进攻性武力，日本近年来持续在太空、网络空间这些重要的新的领域投入重注。那么根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14号最新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改编啊，也要改名啊，正式的改为叫航空宇宙自卫队。好家伙，这名字口气不小啊啊，这个宇宙自卫队都出来了。那么我们看到媒体也报道梳理了，这是1954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更名。有分析说呀，日本航空自卫队改名宇宙自卫队的背后，是日本进一步发展进攻力量以及推进太空军事化的野心。怎么解读日本的野心？日本有这个野心，但是问题，他有这个能力吗？你叫宇宙自卫队，你在宇宙中有这个作战力量吗？对不对啊？这个话题我们要去分析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继续跟我们来聊。那么袁教授，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日本航空自卫队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目的考虑究竟有哪些？
0: 好的，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绝不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新军国主义色彩的一个军事试探。我觉得具体而言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呢，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将太空正式列为自卫队的作战领域。那么日本计划更名后的名称叫航空宇宙自卫队，比原来的航空自卫队里面多了宇宙两个字。那么这标志着什么呢？它其实标志着日本将太空正式提升为与这个普通的天空一样的重要的作战领域。那么是在向国内外宣布，日本自卫队的范畴已经从传统的领空防御扩展到太空这一新的安全疆域。那么太空防御将成为日本自卫队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呢，将宇宙明文写到日本自卫队的名称之中啊。那么显然也是为其在太空领域进行军事活动提供法理依据。那么其次呢，就是它的核心目的是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行实施扩军的政策。那么当前日本新军国主义猖獗的重要标志，就是日本试图重走扩军备战的老路和邪路。那么此前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安保三文件、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一系列动作，太空作战部队将从2020年约20人左右的宇宙作战队，那么扩建到今年大概是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那么同时呢，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飙升到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啊，这个太空方面的这个预算增长了超过10倍。那么但是日本的太空军事能力呢，实际上和中美俄这个第一梯队的国家相比呢，其实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一是进攻性的太空控制能力缺失没有公开的反卫星武器。那么日本从公开的消息来看并没有部署或测试任何直接升空的反卫星导弹定向能武器或共轨这个杀手卫星那么这方面实际上和中美俄在太空

0: 知识能力上是差距最大的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他还受到了这个政治和法律的束缚啊，毕竟和平宪法还在，专守防卫还没有完全废除。那么这就使得他发展进攻型太空武器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敏感。那么目前他所有的动作啊，还是限定在所谓防御性太空态势感知这个框架之内，所以他的这个进攻性太空进攻性武器啊，那么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么这就造成了第三个缺点，就是太空体系相对单一，不够完备啊。那么缺乏专用的军用通信卫星群啊，这个目前大部分军事卫星啊，仍然依赖民用或商用卫星的线路。
1: 嗯
0: 啊，那么虽然也发射了是 X 波段的通信卫星，但是啊，没有形成高度抗干扰、生存力很强的战略级别的军用通信卫星星座。那么另外呢，还缺少弹道导弹的天基预警系统啊，这也是它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那么总之呢，就是日本它虽然有一些优势，但是缺点啊，这个不足也很明显啊，也很明显啊。当然它既然已经这个改名了，
1: 提出这个目标了，
0: 改名了，表明它的野心并不是局限于现在这个水平，他肯定还会加大投入，不断的去发展他的这个太空作战能力。
1: 嗯，
0: 主持人，
1: 是的，既然改名叫宇宙自卫队了，对吧？他的这个触角啊，肯定会往宇宙、往太空领域去伸，所以接下来他的这个动作，我们也需要关注和保持警惕。那么袁教授，最后您帮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日本在太空、在宇宙方向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力，那么对于地区局势有哪些负面影响，我们要警惕呢？
0: 那么日本发展太空军力啊，对地区局势的负面影响应该是多方面而且深远的。那么我觉得值得警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打破了战略平衡，催生了地区军备竞赛。那么日本将太空军事化，它直接的后果就是动摇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的战略稳定。因为日本你发展了这个军事能力，那么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军事力量的对比，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此举必将刺激周边国家不得不加强自身的反制能力，那么被迫加速发展包括太空军事能力、反卫星技术和卫星防护手段，以防战略失衡。那么这将导致地区陷入一场耗资巨大而且高度敏感的这个太空军备竞赛。那么第二呢，将激化地区矛盾，升级冲突的风险。你看日本的太空军事化其实并非孤立的事件，它和当前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抬头是密切联系的，因此这样的做法将直接导致它和中俄等周边国家的这种信任危机，那么增加地区摩擦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各方在太空这一新战场部署军事资产，也容易产生误判啊、意外的碰撞，那么冲突的概率将显著上升。那么第三呢，还会破坏全球太空治理的努力，使得规则更加难以建立。那么日本其实也是航空大国，那么它公开转向太空军事化，那么就削弱了国际社会推动禁止太空武器、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这些这个的世界规则制定的这个这个难度。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日本所谓宇宙自卫队接下来的动向啊，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民生健康生活栏目，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良心好物，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升级款36味草本养生足浴包。实打实的36味道地草本配方，告别单薄的配方，祛湿温养一步到位，专门适配咱们江南潮湿的梅雨季。这款足浴包是由专业团队调配的36味草本精华，每一味啊都是精选的天然的原材，不打超细粉末，是肉眼可见的真材实料。大家耳熟能详的艾草、红花、老姜、当归打底，温热散寒，专门驱散下焦湿寒，搭配着花椒、独活、防风、桂枝，祛风除湿，有效地缓解阴雨带来的腰腿酸痛，再辅以茯苓、陈皮、泽泻、黄芪、健脾利水，还有丹参、生筋草、鸡血藤疏通经络，久坐的上班族或者干家务腰腿劳损的朋友泡完就会感觉格外轻松。金银花、薄荷、黄柏啊，中和药性，温润不燥热，哪怕梅雨季天天泡也不怕上火闷燥，男女老少体质偏寒偏湿都可以适用，每袋30包可以泡30次。本次活动放假体验，78元买10包，里面有300小包，买2组多送2包，也就等于是156块钱就能到手22大包，里面有660小包，可以全家一起泡。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4009，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张阿姨啊也是多次的购买，第一次泡脚啊是孩子带着去的足疗馆，100多块钱泡得很舒服，可是啊自己不舍得花这么多钱，现在78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买到南京同仁堂。

0: 是小包，品质您就安心用。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周一啊，先要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工作啊都是顺顺利利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呢有两位专家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重症医学的临床专业药师啊。大家呢如果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胡静主任啊给大家来做线上的解答。胡主任今天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关注青少年的用药安全问题啊。今天我们的第二位专家呢和各位来关注的是肾脏的问题，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
4: 减少，所以我们看趋势的话不能看单一变化，要看总体的变化，要看孩子跟之前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或改变。然后再来鉴别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用药不当的一些风险。
3: 好啊，那么如果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错误的用药了，家长第一步或者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合适的方法，请您给一些建议。
4: 首先的话，我觉得第一步要判断他的安全性。如果这个孩子他已经出现了一些意识不清、呼吸异常、抽搐的一些表现。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立刻就医或拨打急救电话。如果暂时他没有出现一些急症的话，我们家长
3: 做一个这样的基因检测，但是检测呢是一个全景的检测啊，不是单一的，就是去检查一下这个肾肿瘤的这种可能概率啊。刚才讲到了一些人群属于肿瘤的，就是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啊。前面讲到了是家族遗传，第二个讲到的是吸烟，吸烟的人群还是比较庞大的。有没有调查过为什么吸烟的人群他可能也是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
5: 其实吸烟呢还有肥胖其实跟我们绝大多数的癌症都相关。你像2024年的 WHO 的防癌指南，十条防癌建议里面有7条都提到了吸烟和减肥。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肥胖跟肾癌其实不仅跟肾癌相关，它跟很多种的癌症都相关。实际上它主要是一个瘦素和脂粘素的失平衡造成的。所以肥胖呢它可以导致瘦素和脂粘素的失平衡，那么最后呢导致这个癌症的发生。那么肥胖呢跟我们的肾癌之间呢它是有明显的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性的。另外吸烟更加是如此，因为吸烟烟草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致癌物质，比如说这个苯并芘啦，比如说尼古丁啦等等。但是呢不仅仅是这两种，我看过一个报道，这个烟草里面啊，烟雾里面你吸到肺里面，然后经过肺再吸收入血的这个物质是很庞杂的。那么其中呢至少有15种到17种是跟我们的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已经有的炎症已经有的这个基础研究，那么就发现 我们的尼古丁啊，我们的烟草里面的这个苯并芘啊，这些

0: 这个致癌物质它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这个肾小管的还有我们的肾脏结核系统的这个细胞发生癌变。那么这样子呢，就会久而久之，比如说你吸烟20年以上，那么我们得肾癌的这种概率就会很高。当然吸烟不一定它就引起肾癌，它还可以引起肺癌，因为肺比肾的话是更加一个前关性的器官，所以它先影响到肺再影响到肾，
1: 当然还可能影响到肝。哦，我们来问一下哈，刚才讲到的是刚好借着一位听众的询问啊，有这个家族史的朋友，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做基因肿瘤的全景检测，这个是可以帮助他的。那么其他的正常人，比如说我们的检查方法是什么，能够早期的发现这个肾脏的肿瘤？好的，其实正常人呢，
0: 他不仅仅要早期发现肾脏的肿瘤，他要早期的发现所有的肿瘤。另外呢，对于很多代谢性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他都要做到一个早期发现。那么最佳的方法呢，就是年度体检。所以正常人我们可能做一个600块钱的年度体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这些疾病的这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 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其实一年一次的常规体检是不够的。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建议大家上半年可以做一次常规体检。那么70岁以后呢，我们下半年还可以做一次专门的防癌体检。那么这个防癌体检呢，也很简单，可能数百块钱就够了，就是查我们男性或者女性最常见的10种肿瘤的瘤标。 如果对于没有瘤标的肿瘤，像肾癌它是没有瘤标的，我们可以做一个腹腔大器官的 B
1: 超，这样子的又经济又简单还无创。好啊，再来讲讲我们肾脏肿瘤的治疗啊。刚才也讲到了，很多朋友说这个肾脏长肿瘤是不是就得是把这个肾的切掉了？目前针对肾脏肿瘤的主要的治疗方式
0: 有哪些？尤其是前面介绍到杨主任呢，本人也是特别擅长使用这个微创的方式啊，单孔腹腔镜的方式去解决一些肾脏的问题。现在这种微创的技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跟大家也讲一讲。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微创发展到什么程度？已经非常科幻了。你像上个月我们和连云港医院一下子做了2台 5G远程的这个单孔机器人下的这个肾肿瘤剜除术啊，就是我在南京， 那么通过我们的 5G网络和我们的国产机器人平台，那么构建起一个空中手术室，直接完成连云港那边的2个高难度的肾肿瘤的保肾手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肾癌患者来说呢，那么你可以到当地的比较好的龙头医院， 那么我们去采用手术的方法去治疗早期的肾癌。那么现在呢，有机器人手术，也有腹腔镜手术，当然还有单孔腹腔镜手术。那么这个呢，根据各个主刀医生的这个习惯和水平不一样，那么略有出入。那么一般来说呢，那么70%的肾癌患者，只要你这个肿瘤不是特别的大，不要特别的内生性，或者在这个肾脏的中央部位， 那么不管你在肾脏上级、中级还是背侧，我们都是可以做保肾手术的。如果你的这个肿瘤呢是在肾脏的比较外围一点的情况下，哪怕它非常大啊，超过10公分，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尽量的帮你把肿瘤切掉，把整个肾脏保留下来。因为肾脏对于我们人来说虽然有2个，但是也很宝贵。如果随随便便我们切掉一个肾脏呢， 那么只剩一个肾脏，到你70岁以后，你的肾功能可能就不全了。那么肾功能不全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减少你的这个预期寿命。我们要尽量的去保肾。但另外一个尽量保肾的理由呢，就是一旦你的一个肾脏发生肾癌，那么即便治好了，那么对侧的肾脏再发生肾癌的概率，那么是普通人群的将近15倍。
1: 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保留正常的肾单位。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这是一位34岁的听众，他说体检 B 超发现右肾是有5厘米大小的一个囊实性肿块，没有其他症状，所以想问一下，专家的建议，可以做保肾的手术吗？
0: 5公分的单位呢已经比较大了，那么如果是完全实性的单位呢，我是建议坚决保肾。狼食性单位呢，保肾的难度要比完全实性单位的难度要大得多。那么为什么呢？一般狼食性肾癌呢，它的恶性度是比较低的，但是它保肾很难。这要求呢，我们在挖除这个肿瘤的时候千万不能把这个狼搞破。一旦把这个狼搞破， 它囊里面的液体漏出来以后呢，就有可能造成肿瘤的播散。所以呢，对于狼食性单位，我们的保肾手术要特别的慎重。如果这个狼食性单位已经5公分了，在这个肾脏的中央部位，我建议把整个肾脏根治掉，因为在中央部位你去挖的时候，很难不保证把这个肿瘤给搞破。那么搞破以后呢，实性肿瘤它不会有东西漏出来，而狼性肿瘤呢，它这个液体一旦流出来，随着这个 水流在流啊，它这个肿瘤细胞就到处播散了。所以呢，如果狼食性单位它是在肾脏的上级或者是下级或者在背侧靠外侧的部位，我们呢多挖一点，多切掉一点正常的肾脏组织啊，尽量这个狼不要破，那么还可以保肾。但如果在中间的话啊，我不建议保肾啊，因为它已经比较大了，我们正常一个肾脏10公分，它5公分已经占一半了，那么这个时候保肾太过勉强呢，
2: 一旦肿瘤发生播散，反而对患者是不利的。
0: 好，杨主任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可以供参考。还有朋友说靶向药和免疫药有什么不同？好的，靶向和免疫实际上是针对我们晚期肿瘤或者局部晚期肿瘤的一个姑息性治疗，或者叫补救性治疗，或者是一个辅助治疗。那么对于 肿瘤切缘阳性、术中切缘阳性的，或者已经不能切除了晚期肿瘤患者，那么我们进行靶向加免疫治疗，那么可以使用靶免治疗，或者双免治疗，或者双靶治疗，或者靶靶免治疗，或者免靶靶治疗，可以这个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以及根据我们的基因检测的结果来采用这个各种
2: 多种组合的方式，多种组疗组合，可以两种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也可以两种靶向药加一个免疫药，也可以一个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这是临床最常见的 90% 都是一个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那么当然也可以两个靶向药，也可以两个免疫药一起用。那么为什么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个靶向药加一个免疫药呢？这是因为靶向药和免疫药抗肿瘤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靶向药你可以 理解为它是直接对肿瘤进行杀伤，而免疫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对患者的免疫系统进行增强，再由免疫系统来杀灭这个肿瘤。所以呢，靶向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军队所供应的武器，而免疫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抗肿瘤的这个军队的粮草物资。
1: 这样讲可能大家就好理解了。再来看一位，这是一位55岁的男性朋友，他说没有症状啊，体检的时候呢，补做了增强的 CT， 有一个结果叫做左肾占位性病变，肿瘤可能性大。他说这个情况还要做什么检查来明确？如果手术治疗的话， 机器人和腹腔镜哪个更适合这种情况？杨主任，好的，就是他
0: B 超已经发现左肾有一个单位了，那么进一步一定是做 CT， 而且这个 CT 呢一定是肾脏的平扫加增强的 CT 啊，至少平扫加增强两个都要做，因为平扫跟增强可以形成一个对比。如果在平扫下面这个肿块不增强，而在增强下面这个肿块明显的 这个 CT 值增强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肿块里面有很多的血流，而良性的比如肾囊肿或者是肾错构瘤，它里面的血流跟我们的常见的肾癌的血流的增强是有明显的特征性不同的，所以它进一步应该做 CT 平扫加增强。那么如果 CT 明确了它是这个一个良性的，像肾囊肿， 那没有必要做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它费用高，那么有3万块钱的自费部分，那么完全可以做腹腔镜。但是如果它 CT 倾向于它是一个恶性的需要做保肾手术的这样的一个肾癌患者的话，那么我建议选用机器人，因为在机器人下它的放大倍数更高，切得更干净，并且机械臂它是比人

0: 我们的正常的肾单位，而导致肿瘤的切源不出现阳性，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建议用机器人。但是如果患者的肿块比较大，又是恶性的，那么保肾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做肾癌根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杨主任又建议用腹腔镜了，因为肾癌根治它不需要，它是一个毁形手术，它不需要做成型的缝合和做成型的。
1: 这种尽可能保留肾单位的弯处精细的弯处，所以呢，它完全可以在腹腔镜下面去做，这样子呢比较省经济省费用。好，肾脏的肿瘤手术之后需要多久复查一次？好的，我们一般呢主张在术后3个月进行第一次复查。
0: 那么由于3个月前做手术前我们刚做过CT，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复查呢只要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和这个血沉，然后加上胸部的 X线片，因为肾癌容易转移到肺，还有我们的双肾的 B 超，这个时候呢看一下手术有没有形成并发症，有没有明显的血肿，然后3个月以后呢。 我们再做第二次复查，就是术后6个月的时候，我们呢除了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沉以外，我们呢就加上胸部的 CT 跟这个腹部肾脏部位的这个增强 CT。如果2次检查都没有问题，第3次复查呢就是后面就变成半年一次。那么我主张上半年做 CT， 下半年做 B 超加 X 线片。然后这个情况呢，一共要维持
1: 3年，到了第4、第5年呢，我们就可以后面呢就可以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再来看一位，这个是问到了一个就是肾脏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这个排尿来看出来的吗？杨主任，如果看到小便分叉，是不是肾脏有问题？好的，那么小便分叉多半不是肾脏有问题，而是你的尿道出现了问题。
0: 那么小便分叉一般见于3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尿道有结石了，那么卡住了，小便会分叉，或者膀胱颈那个地方有结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尿道狭窄，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尿道狭窄，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当中最常见的淋病，或者是一些尿道的慢性炎症，那么导致尿道狭窄以后，小便会出现分叉。
1: 那么对于老年人出现尿分叉的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前列腺疾病，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啦，或者前列腺肿瘤比较大啦，那么堵塞了尿道，那么导致排尿分叉。所以呢，排尿分叉一般不体现肾脏疾病，而体现肾脏疾病的呢，往往是血尿，比如说尿液的颜色发生改变，淡红色或者酱油色尿，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
0: 另外呢，如果你的小便变为乳白色、乳糜尿，那么往往呢也是肾小管结核系统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小便当中泡沫增多、尿蛋白增加，那么呢这个也提示是肾脏的问题。
1: 好，那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应该是什么呢？他是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对，如果他发现是小便分叉，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 前列腺的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膀胱镜看一下，如果它是感染性疾病，比如说它有淋病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尿液分析、淋球菌的这个图片检查等等相应的检查，然后提示进一步的信息以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1: 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说手术，说肾脏肿瘤的手术之后，会复发吗？ 应该如何做好康复管理，预防复发？
0: 好的，那么肾脏肿瘤以后，那么一般来说呢都不会复发，都不会复发。那么除非呢他在手术前已经发生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术中呢出现切源阳性，或者呢他的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不能叫复发，对侧肾脏又再发生肿瘤。因为呢我们本身 一个肾脏发生肿瘤，那么对侧再发生肿瘤的概率就要比正常人群高出15倍。所以呢，所有的肿瘤你都可以理解为它有天然的复发和转移的生物学特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完肿瘤手术以后，一定要坚持规律的复诊。那么如果你需要确切的知道你的肿瘤

0: 如果你得肾癌的复发的概率的大和小，那么我们可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的手术以后的病理结果有没有切缘阳性，卒中淋巴结有没有发生转，如果这两个都是肯定的，那么你术后复发的概率就非常大；如果这两个是否定的，那么术后复发的概率就很小。第二个，如果你得肾癌 是45岁以内，那么建议做一个基因检测，因为45岁以内的肾癌往往都是基因层面的问题， 比如VHL综合症 或者LH综合症 或FH症病 等等。那么这些情况下呢，如果你一旦发现肿瘤是呈胚系突变的，那么你这辈子发生肿瘤复发的概率非常的大，因为胚系突变就是你从头顶到脚底每一个细胞它的基因都有缺陷。 但是如果你的基因检测做下来，它只是一个体系突变，那么就说明你只是肿瘤部位的体细胞有突变，而你的正常的非肿瘤部位的组织都是没有基因缺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术后的病理切缘是阴性的，并且没有淋巴结转移，那么你的复发的概率就很低。好。
1: 今天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请杨杰主任啊，给各位回答到这儿。今天呢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的主题访谈，最后呢还要请杨杰主任啊来给做一个小结。当然也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肾脏肿瘤的发生。杨主任，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么我讲解的也比较快，而且呢， 因为是做节目，我们讲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如果有需要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呢，可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周一的全天啊来找我，或者周四的上午来找我。那么，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更进一步、更详细的交流。那么，对于说到肾癌的预防呢，实际上我们要预防的不仅仅是

0: 有人问说，刚才那个借款的那个小东怎么核算是不是这个高利贷啊？我刚才跟他也说了，你们自己去查，因为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叫一年期的 LPR 是多少啊。你记住，你查到那个现在 LPR 的那个值，你借的钱的利息不能超过它的四倍，不能超过它的四倍。那么这个呢，就是符合怎么说？符合司法，这个叫司法保护上限，就这么理解啊。民间借贷的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啊，你就这么来理解。我是陪你，对不对？但是你不是达不到标准吗？那么你达不到标准的情况下，那就只能协商呗。那协商就有一个妥协的过程啊。我认为你现在要求保险公司71,800收走，这事儿不可能实现。因为保险公司明显会就他这个方案在保险公司内部是过不了的，我告诉你。但是呢，
1: 小东老师，这个我打断，这个没期望以这个价格去。
0: 但是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要是我啊，我可能顾虑是这样的，第一，你现在没拆解，你别拆解完了之后，这个维修费3万还搂不住。那么搂不住，虽然也是保险公司赔钱，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这车撞得太严重，我一个7万的小车，对不对？我这个车损这么大，那我这个或者说尽管电车嘛，我前面这个车头撞毁了，没有发动机，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伤有多严重，那我这辆车我就有点不太想要了。那么在
1: 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0: 是不是？那么在我不太想要的情况下，你最好能够以一个差不多价格收走，我回头再去买个新车。这对我来说，要是我啊，纯粹个人的想法啊，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哎，这挺好的。那么我就会寻求什么呢？我就会寻求，那咱俩商量商量，那就是说你63,000你收还是不收？或者说你呢要你要再能多给2650能收走是最好的。那我也不要也什么拆解不拆解，维修不维修，不要麻烦了。啊，然后保险公司把你车拿回去，我告诉你，他也不是自己，他拿回去了，找个机构，他们专门有这个部门，就把你这车就处理掉了。那么保险公司想的是什么呢？保险公司想的是，假如修，我可能得赔出去3万块钱，对不对？甚至3万更多。但是如果我把你这车以这个价格收回来，我再卖掉，我一样有损失，但是有可能我损失是25,000，这我不就省了5000块钱吗？保险公司是这个逻辑。
1: 啊，
0: 知不知道？
1: 就是啊，
0: 哎，所以他收来你的车也不是说他自己在修好，不是的，他专门有部门，他把这个车拿出去卖给相关的机构或者二手车啊，卖残值卖掉了。但是呢，他要保证什么呢？他要保证他的总体损失是小于他的实际赔付的。
1: 嗯，明白。
0: 这是保险公司考虑的角度。
1: 啊，
0: 哎，
1: 小东老师，我再打断，就是当时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说，这个车在连云港维修的话价格会偏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涉不涉及就是这种高保低赔，就是在不同的城市价格不一样，但是我们买保险的时候不受这个影响的。
0: 抓不住这个毛病，不要往这个方向，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
1: 明白
0: 高保低赔不是你说的这个概念。
1: 好的好的，
0: 就这些问题啊。
1: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阶段让 4S 店出具一个维修清单或者维修方案，他出具不了，然后他直接说要出具这个清单的话要收取费用，
0: 那是商业行为吗？你愿意，因为 4S 店没有责任替你。
2: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

0: 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地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 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 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弘、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 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 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

0: 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1: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0: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2: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6: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7: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
8: 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7: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0: 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

0: 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

0: 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0: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1: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0: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 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

0: 你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886-5050，400-886-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886-5050，400-886-5050。
1: 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和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

0: 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块。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块，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身体。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连评论。

0: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纸尿裤假鲜案，就是关于纸尿裤有没有毒的问题，比电视剧还跌宕起伏。但是呢，这个事儿折腾到现在，纸尿裤里边到底有没有毒，还没有人能给一个准话。这个事儿不复杂，很多朋友应该知道了，媒体有过大量的报道，现在网络上也讨论了很多。最开始呢，是6月18号，媒体先发了一篇调查报道，这个报道直接扔了一个深水炸弹，说是他们找第三方做了检测，发现好几款家长们平时给孩子用的那个纸尿裤里边竟然都有假鲜胺。假鲜胺是什么？这玩意儿不是好东西，长期接触肝肾有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就是它有潜在的危害。更吓人的是，记者还拿到了几个宝宝血尿的样本，一查里边也有这个东西，这就可怕了。你想想，现在有多少家长不给孩子使用纸尿裤呢？你贴身穿的，这是命根子，底线中的底线。消息一传出来，全网都疯了。但是才过了2天，这剧情出现反转了，就是舆论刚一起来，涉事的那些大牌子立刻不干了，连夜甩出了一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齐刷刷的在喊冤啊，说我们是合格的，我们是合规的。这还没完，第二天凌晨更狠的来了。当时接受采访的那些个专家，还有他们所在的医院机构，也突然集体发了声明，说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采访，也没有认可那个检测结果。这都是记者在瞎写，好家伙，这不得了，这招直接就把爆料的媒体按在地上踩呀。然后网上就开始骂记者造假，制造恐慌，甚至有人说记者媒体这是为了流量没了底线。与此同时，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委会也跳出来了，说就是批评媒体啊，说你们这个报道啊，检测方法不对，数据也不严谨，逻辑上更是站不住脚。好了，这一下媒体的就这个舆论彻底一边倒了，没有人关心纸尿裤到底安全不安全，都在讨论记者是不是骗子，媒体是不是没底线。就在大伙儿都以为这事儿盖棺定论了，哎，当事记者不答应了，人家直接放出大招，拿出了当时跟专家沟通的原始录音，录音里边明明白白的显示，专家确实是参与了，确实也是那么说的，记者没有瞎写，就按照专家的说法来的。为什么专家后面又否认之前的自己的说法呢？真相让人心寒了，原来是那些专家被医院领导多次约谈施压，逼着他们签了那份否认声明，然后内部有人故意把这个声明给捅了出去。你看看啊，这个事儿绕了那么一大圈，那纸尿裤到底有没有毒不知道，现在就都在互撕，都在自证清白，唯独没有人告诉家长这个纸尿裤到底有没有毒，孩子还能不能穿纸尿裤。你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了，品牌方拿着所谓符合国标的报告稳坐钓鱼台，行业协会也跳出来拿着所谓的标准漏洞说事，而爆料的记者尽管拿出了新的证据，原始的录音，但是你这无尽的口舌之争啊，更有一些品牌还搞起了积分奖励，让消费者转发辟谣的内容，你这不等于就是变相买水军吗？注意，之前媒体的报道里边说过，就是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纸尿裤的标准，国标里边压根就没有规定假鲜胺的限值是多少，也没有统一的检测方法。这什么意思？就好比

你去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你说你考了100分，可是人家说你不及格，没有标准就没法判断。品牌方钻的就是这空子，只要没超标，哪怕没标准，他们就可以说自己是合格的、合规的。好消息是，现在地方监管部门已经进驻企业去抽检了，但是这只是抽检个别厂家，个别厂家即便抽检出问题或者是没问题，也是治标不治本。老实讲啊，作为家长不怕花钱，怕的是花钱买罪受，还不知道真相。婴幼儿用品安全就是一，其他都是零。舆论可以反转100次，但是孩子的健康经不起一次试错。所以不能让媒体、企业、专家在这踢皮球，大家需要国家层面的权威出手，统一标准，严格监管，公开透明的检测结果。必须得把规矩立起来，把真相摆在阳光下，这个闹剧才能收场，才能让当爹妈的晚上睡个踏实觉。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是小学初中报名的节骨眼儿，哎，江苏镇江丹阳有一位吴姓的家长说了，说他在填报名材料的时候发现啊，学校冷不丁加了一条要求，就是家长你得提供近3个月的工资流水。什么意思啊？孩子上学还得查爹妈挣多少钱啊？这事儿一曝光，全网就都炸了锅。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赶紧出来解释了啊，说为什么要看这个3个月的工资流水，是为了防止造假。意思就是说呢，以前啊，有些家长为了抢学区或者随迁入学，他们呢会批一个假的劳动合同糊弄人，哎，为了防止这种投机取巧，就得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在本地工作。所以呢，你看这工资流水，它就是最好的防同意。别人不能随便去索要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银行信贷部，也不是税务局。你为了证明我在本地工作，我给你看社保记录，看居住证，看真实的劳动合同都行，但是你直接让我把工资单给亮出来，这跟查户口还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很多家长尽管心里边交上去，这不就是权力不对等吗？你所谓的自愿提供，就是因为权力不对等啊，本质上这就是一种软暴力。那你要是不同意，不行，孩子报名可能就麻烦了，这就叫店大欺客。问题是什么？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完全可以通个气儿。你比方说教育部门和人社部门的数据如果能打通，一见他就可以查到这个人有没有交社保，在哪个单位交的，这不比让家长打印个流水单靠谱的多吗？就算你非要纸质证明，查社保清单总可以吧？社保清单能证明你在本地工作，但也不会暴露你具体的工资数额，这样既保护了隐私，也达到了目的。为什么非得搞这种一刀切的查工资单去查账呢？很多部门习惯了伸手拿啊，觉得让家长提供详细的材料，比自己审核起来省事儿。自己嘛，又得跨部门，又得反正很复杂。实际上，这种懒政思维也会透支大家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教育公平是重要，可是维护公平的手段也不能牺牲公民尊严和隐私，是吧？孩子入学是充满希望的第一步，你第一步就让人家长先交出隐私，这不也属于一种隐形伤害吗？所以，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哎，要长点心，不能总想着怎么管家长，更得多想想怎么服务家长。数据打通，流程作简，隐私保护好，别让孩子入学第一课先给人家一个下马威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在本月落幕的2026年高考语文考试中，当千万考生绞尽脑汁默写《琵琶行》诗句时，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首千古绝唱的白居易，他晚年最柔软的回忆不在寻江街头，而在苏州的夏至宴席上。恰巧昨天我们进入了夏至节气，今天我们就从江州司马青衫湿说到意在苏州日，这是跨越时空的情感羁绊。时间倒回1200年前，唐文宗开成三年，也就是838年，洛阳的夏至正是割麦子的时节。67岁的白居易已进入初老状态，仕途沉浮过后，他在洛阳安享晚年。这一年，他与老友刘禹锡、泸州人小聚，写下了一首名为《贺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的诗。诗中，他忍不住向朋友细数苏州的夏至风物：
2: 意在苏州日，长安夏至炎。粽香同竹嫩，稚翠紫鹅鲜。
1: 那时的粽子还不是如今常见的箬叶包裹，而是装在鲜嫩的竹筒里蒸熟，带着竹蘑的清香，类似于今天的竹筒饭。而那道稚翠紫鹅更是让这位老太守念念不忘，那是烤得酥脆的小鹅肉，油脂丰盈。千年流转，苏州人虽然不再流行吃烤鹅，但是这份夏至的仪式感并没有消失。如今苏州夏至餐桌上的 C 位是一道名为鹿鹅的鲁菜，那浓郁的鲁香或许正是当年至翠子鹅鲜的味觉延续。除了美食，更有美景。白居易笔下的苏州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天堂。
2: 水果多苔蟹，无风赏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1: 这种家家有酒，处处过船的松弛感，与他在《忆江南》中写下的“日出江花红胜火”异曲同工。巧合的是，学者考证，这首著名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也正是写于这一年。从长安夏至宴到风景旧曾谙，同一个安字藏着白居易对苏州刻入骨髓的熟悉与眷恋。离开苏州整整13年了，他依然忍不住抬眼东望，怀念那年在齐云楼上的酣畅淋漓。白居易与刘禹锡不仅是诗坛的双子星，更是苏州的诗搭子。历史上两人先后出任苏州刺史，白居易在诗题中《贺孟德夏至》就是回应刘禹锡的同主题诗作，但翻遍刘禹锡诗集并没有提名夏至的诗。学者推测，白居易所贺的极有可能是那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
2: 杨柳青青江水平，浑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
1: 为什么夏至诗会对应竹枝词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教授解释，竹枝词本是三峡一带的民歌，而苏州每到夏至恰逢梅雨季，那种晴雨交织琢磨不定的天气与三峡极为相似，这种天气里的微妙情绪被两位诗人

用唱和的方式定格在了洛阳的酒桌上。苏州刺史力能诗，这句话就是指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太守。白居易在苏州的一年，也就是宝历元年823年，虽然只有500个日夜，却留下了书卷山堂。高考考的是琵琶行的沉郁顿挫，而白居易的人生里还有苏州夏至的活色生香。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些关于美食、美景与友情的记忆，总能在这个夏天重新鲜活起来。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3: 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2: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名人轶事。
3: 端午假期结束了，距离下一个假期国庆长假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一样的感受？我反正听不得计算器发出的归零啊，归零，归零，归零，归零啊，会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可以赶紧归零。不过上班嘛，谁不会吐槽两句呢？看看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前一天的日记里写：“很愉快，决定了，应当爱，应当劳动，就这样。”1858年9月19日，只隔了一天，这话变成很累，不想爱了，也不想劳动了。1858年9月20日，更不用说更久以前的唐朝，有位诗人，他关于上班的牢骚可以汇成长江水。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白居易。上班这件事吧，白居易是老江湖了。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大概有40几年，所以说关于上班他真的很有发言权。白居易29岁那年考中进士，开始了他在长安北漂的日子。北漂有2大难，通勤和租房。白居易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有那么个吉利的名字啊，但一点用都没有，在长安还是居大不易。买房他是不敢想的，租市中心的房也是没钱的，只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几间茅屋，但这样离市区也太远了，每天下班已经是深夜，天不亮就又要上班。夸张点说，白居易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通勤时间偏长。
4: 晚归早出，白居易。锦鲤年年见，风光日日新。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

0: 何处台无月，谁家池不春，莫言无圣地，此事少闲人，坐掩推求案，行闲饮马尘，即使此府印，却作自由身。
1: 如果在这么艰苦的通勤条件下还遇上下雨天，那就更惨了。我们知道古代也没有公交地铁，出行要么走路，要么靠骡马，下雨天交通堵塞闲不说，还容易搞得一脚泥，万一长安城的街道淹起水来，溺死人都是有可能的。比如786年的一个暴雨天，街道上水深好几尺，吏部侍郎崔纵走着走着就被水冲走了，要不是旁边店铺里的伙计来拉他，那就出人命了。还好朝廷也知道体恤打工人辛苦，如果天气真的太差，就会通知休假。怎么通知呢？全靠内廷打鼓。说真的，这能不能通知到就看个人听力好不好了。像是韩愈就曾经淋着雨走到半路才知道今天放假了，他骂骂咧咧地折返回家，后来还被白没良心居易啊写了一首诗嘲笑，从诗名就能看出浓浓的讽刺意味，贺韩侍郎苦雨。
0: 和韩侍郎苦雨，白居易。润气凝住处，繁生住瓦沟，暗流窗不晓，凉饮垫仙丘，夜时残鹰病，泥溪燕翼愁，仍闻放潮夜，误出到街头。
1: 虽然有种种不便，但是这班啊还是得硬着头皮上，毕竟唐朝对缺勤的惩罚可不是扣点钱就能解决的，五谷缺勤一天要打20个板子，如果缺勤一个月甚至要坐牢。为了屁股和自由着想，白居易只敢写诗骂一骂了。当然后来他工资啊水涨船高，他也就和好友元稹一起住到了离市区稍微近一点的华阳观，通勤舒服了不少。而在各种客观条件之外，白居易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也是经历了一个从热爱到厌倦的过程。一开始进入职场，白居易也信奉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那一套。怎么个兼济法儿呢？白居易想着，那肯定是忠君爱国，多多改善民生疾苦了。很巧的是，元和3年，白居易当上了谏官，这不就是个改善民生疾苦的好职位吗？白居易热热身，决心在这个职位上发光发热，鞠躬尽瘁。他写了近百首讽喻诗，几乎把能看到的社会现实都讽刺了一遍。贫家女嫁不出去，赋税的弊端，官僚权贵骄奢淫逸，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卖炭翁里的那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个满面尘霜的老叟担心炭卖不出去，衣裳单薄，却还希望天再冷一点儿。诗的结尾也并不圆满，老人被官员驱赶，1000多斤的炭都被拉走了，只留下一点不值钱的绢纱，打发了他。
0: 卖炭翁，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上一池雪，小驾炭车撵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良机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千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官时曲江西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既向牛头充炭直。
1: 诸如此类的诗，白居易还写了很多，但换来的却不是他期望的和清海晏，而是同僚的排挤和理想的破灭。白居易慢慢发现，他诗里的那些问题，朝廷里不是没人发现，但他们讳疾忌医，沉溺在歌舞升平的假象里。只要没人提起，这些黑暗就仿佛不存在。这种掩耳盗铃，一下子敲醒了白居易。他意识到，就算他写再多讽喻诗，写到笔头烂掉，也改变不了现状。而这时，另一个噩耗传来，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白家、举家迁到下归，为母亲守丧。唐朝为父母守丧成为丁忧，是需要辞官回老家的。所以当时白居易不仅没工作、没收入，还面临着职业迷茫期。我要做啥？我能做啥？不过迷茫归迷茫，日子也还是要过。为了有点收入，也为了给自己找事做，白居易啊，种起了田，把职业迷茫期变成了自己的 gap years， 休息了一些时日，从田园生活里得到了慰藉。可惜的是，白居易没能逃避太久，丁忧的日子转瞬即逝，他又要回长安了。而长安又有另一件大事等着他，当时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被刺杀。你想想，皇城之下，堂堂宰相就这么横尸街头，这不是打皇家的脸吗？白居易这时已经忘记自己隐居时的逍遥自在，又变回那个刚正直言的谏官老白了。他立马上奏，希望皇帝能彻查案件，找到凶手，还武元衡一个公道。这奏一上，就戳中了一些人的痛脚。那些平时和武元衡对着干的官员开始阴阳白居易了，说尚书、御史都没说话呢，你一个闲职在这说什么？更要命的是，有官员提出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堕井而死，白居易居然还做过赏花新井的事，这犯了孝道的忌讳。这种感觉就好比规定考试时不能玩手机，但是我考前玩过手机，就有人说我作弊一样，是不是？接着啊，皇帝呢也真的就把白居易贬到了江州，就是那个白居易听琵琶曲听到泪湿衣衫的江州。你说白居易怎么能不委屈呢？朝廷出了这种事，我上奏说是忠诚，说是义愤，我都问心无愧，而如果说这是虚妄，这是张狂，我又能辩解些什么呢？
0: 与杨虞清署节选白居易，朝廷有非常事，即日读尽封章，未知忠，未知愤，亦无愧矣，未知妄，未知狂，又敢逃乎？
1: 辩解不了，只能服从命令，去当个闲散的江州司马。也是以此为转折点，白居易心态彻底变化。要是那时候有微信状态，他大概会写五个字：累了，毁灭吧。他讽刺不动了，有工作就做，没活就出门游山玩水，看看歌舞百戏，带着老鹰和狗去猎野兔，和三两好友斗诗饮茶。要是没人相约，在家睡觉也是一件美事。白居易的闲事诗越写越多，闲这个字儿啊，在他诗里出现了600多次。他开始歌颂拙，笨拙的拙，赞美慵啊，慵懒的慵，享受闲，闲赋的闲，懒散的程度。

0: 陈红云记忆犹新。
1: 在村里很简单的婚礼，但是也很热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结婚那一天阴天比较多嘛，没有下雨，但是阴沉的。哎，等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个阳光就洒过来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0: 办完婚礼之后半个月，陈红云和焦健就领取了结婚证，并且计划好一起外出打工。然而，一场意外突然降临，打破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
1: 领了结婚证，下午我在家里把那个东西整理一下嘛，就打包。我们两个一块儿，他跟我说他我出去有点事儿，我当时心里还有点小情绪，我说你看，咱们明天就要出去了，你不在家里把东西弄好。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10分钟，就那样。结果呢，还没过多长时间，也就是10分钟不到吧，我接电话说来医院吧，出事了。当时直接把他撞出去以后，头碰到那个路牙上边，我妈就跟我说我都不相信，我说刚刚还好好的。
0: 焦健在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被医院诊断为右小脑出血30毫升、左小脑挫裂伤和脑干损伤。
1: 我爸妈在哪？
2: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3: 你的故事。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董女士，她是一所知名院校毕业的博士生。2022年秋天，董女士博士毕业之后，从上海来到浙江，准备进入一所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可是就在入职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由此开始了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5: 名校博士入职时竟发现自己被就业。
6: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社保记录，
5: 6份社保记录，一张蹊跷的木工证。
7: 这对于一个刚步入社会的一个应届生来说，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5: 博士变技工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行业潜规则？被冒用的身份即将播出。
0: 接电话的人是律师祝香林。2023年2月，他接到了一通法律援助咨询电话，对方是一名女士，称自己有件民事官司正在诉讼。但是在听完对方的描述以后，朱律师他觉得这个案子有些不对劲。
8: 他所有描述的这个情节怎么听都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就所有的情节听起来在我们看来可能更偏向于可能刑事。
0: 电话那头的女士姓董，2025年的冬天，记者在绍兴上虞见到了她，检察官。
7: 然后公安机关是在他家里的这个天花板上，还有这个洗衣机的那个侧面的隔板里面，搜查到了70多本一个技工证，还有30多本一个身份证件，其中就有董某的这个身份证件。所以我们这个掌握了这个关键性的证据之后，基本上就可以锁定是孙某确实对董某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了一个侵犯。
0: 而后民警将孙某带回公安机关，孙某交代他确实批量盗用了多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为他们办理了不同的技工证书，之后再将这些人证合一的材料打包卖给有需要的建筑公司，一套资料反复出售给不同公司，这也正是董女士被6家公司就业的原因。整个过程孙某说得很清楚，但是在他的陈述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都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7: 我们就是意识到他不可能一个人独立地完成这个事情的，必然是有更大的一个上家为他提供这些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还有他这些证书是怎么办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去一手办出来。
0: 为了对犯罪全链条进行打击，警方开始深挖孙某的上家。通过梳理孙某的通讯记录，民警发现一个姓寇的男人，他曾经多次以每张200元的价格出售大量身份

0: 证给孙某。经查，寇某2021年因为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判刑，民警在办案的时候他正在甘肃服刑。办案民警
1: 当时已经服刑2年多了，离他释放应该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样子，就是我们离他释放前2天就去了甘肃等他了。寇某释放之后，我们在当地就搞了审查，审查搞完之后，然后他也承认了自己卖了身份证给我们这个孙某。
0: 那么这些身份证寇某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在审讯中他交代，自己长期流窜于火车站等地，非法收集并出售遗失的身份证，很多身份证那都是他捡来的。根据寇某所说，警方查询到董女士曾经在2017年遗失过一张身份证，这也就是她的身份信息被泄露的原因了。董女士
2: 当下是忘了丢过一次，后来是在周警官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我有一次补身份证的记录，后来回忆了一下，确实丢了一张身份证。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快有进展之后，当时终于舒了一口气。
0: 到此，身份证件的来源终于搞清楚了，技工证书的侦查，警方也在同步的推进。在调查中，办案民警发现，这些证书有真有假。经过调查，董女士名下的中级木工证书，那是通过正规培训考试以后获取的。那么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代替董女士等人考取了技工证书呢？办案检察官，
3: 那通过我们的证。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近日江苏大剧院迎来了一部经典舞剧的10周年纪念演出，它就是10年间从无到有，从山城走向世界，被誉为现象级国潮舞剧的《杜甫》。3650多个日夜，走过全国19个城市，119个演出剧场，先后获文华奖提名、荷花奖舞剧奖，全网传播量突破40亿次。重庆歌舞团交

出了一份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答卷。诗圣杜甫的一生是艰难而又伟大的，尽管他一生颠沛流离，晚年更是穷困潦倒，但他依旧不改胸怀天下寒士的初衷，真实地记录下了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留下了许多古今独步的雄伟诗篇。原创五句杜甫分为《壮游羁旅》《长安十年》《弃官归隐》《登高望远》四个篇章，意象化地呈现和讲述了杜甫颠沛的一生。在杜甫十周年纪念演出巡演到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有机会和主创们有了一次深度对话的机会。演出开始

0: 5月25号的时候，在长台高速苏州段董帮口1.8公里处发生
1: 在
0: 火
1: 哪里？
0: 灾。
1: 在哪个路段？说清楚。
0: 这长台高速，
1: 长台高速，
0: 苏州段落的董帮高速路口，1.8公里处。
1: 好，具体什么事情？
0: 发生了后挂起火。
1: 后挂是货车。
0: 对。
1: 啊，货车后挂起火，起火是什么原因啊？
0: 起火地现在查就是火调的报看调报告是因为轴温这块儿，它那个温度太高，导致了轮胎燃烧，然后造成了整个车着火。
1: 好，那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人员的伤害吗？没有吧？
0: 没有，
1: 哦，那还好。好，您继续反映。
0: 就是我起火之后吧，消防员救火也挺快，20分钟就处理掉了。然后基本上就灭掉了，灭掉了之后吧，这车就被拖到了一个常熟通港停车场，就在
1: 常
0: 常熟高速
1: 熟
0: 口。
1: 通港停车场，好，给大家看一下视频啊。常熟通港停车场，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小段视频。
2: 这缺口都没法弄，这还冒着烟呢，这还冒着烟呢。
1: 好，陈先生，你刚讲这个车子是被拖到常熟通港停车场，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后续呢？
0: 后续之后，我是5月27号到了，我是5月26号，5月25号着了火，我5月26号到了那个，因为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是道路运输，道路交通综合执法，道路第六大队的人，然后我去到他那儿，我是第二天27号早上，他是九点半吧，大概见到了这个。当时这个人就给我索要了11.8万的路赔费，
1: 11.8万什么费？
0: 路赔费，因为咱车着了嘛，着了之后过火了，
1: 道路赔
0: 就这
1: 偿
0: 个，
1: 费是吗？
0: 对，就是赔他们高速公路的钱嘛。
1: 这是谁主张的？
0: 这个是当时要道路运输综合执法支队，道路第六大队办公室里面有一个1060，就是跟。你就是这么一看的话，就好像就是他们道路运输局的人，
1: 事实
0: 他
1: 上
0: 都
1: 呢，
0: 在一块儿办公。
1: 事
0: 事
1: 实
0: 实
1: 上
0: 上，
1: 呢，
0: 就是经过了20多天，我是昨天刚回来了，然后根据这20多天看了是，我也报过警，我也去那个道路运输局，苏州市交道路运输局，然后还有那个江苏省交通厅，我都反映
1: 你
0: 过
1: 都反
0: 此
1: 映
0: 时的
1: 了
0: 问题。对，他现在就是说是高速。苏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底下设立了一个陆巡大队，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1: 陆巡大队，首先我们把这机构搞清楚啊。您刚刚讲，也就是让你赔这个道路赔偿费是11.8万，那我刚刚问了是哪个部门主张？一开始你跟我讲六大队，后来你说经过那么多天，你搞清楚了是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它的分支下属有一个叫陆巡大队，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当时跟这个1060的人商议这个路赔费的时候，当时他说了他就是道路运输执法支队的人，因为他也穿着一身制式制服，只不过是没有标，没有这个标，但是也是制式制服。
1: 好，那我前面你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啊，因为你又报警了，对吧？你也向行业主管部门都反映了，但是你现在搞清楚了，就是你的这个车，你的车子现在在哪儿啊？
0: 车现在在通港停车场，
1: 现在车子还在常熟通港停车场。
0: 对，
1: 好，就是从5月25号，半挂货车后面过火之后，这个车子就一直停在停车场，是吗？
0: 对，
1: 那一直停在停车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处理吗？
0: 是因为这个1060的这个，现在核实完清楚了，是这个高速公路路公司的人。因为当时他跟我讲，他说你这个路赔费路，
1: 在吧？
0: 那在，
1: 这一点刚刚。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部的吴先生表达了，车子不存在扣押，可以随时开走。
0: 那我提供了2份录音，那录音上就是他们工作人员所说的话， 他那意思是要扣车两个月，因为我是河北人，当时。

0: 听到这个之后，我也跟天然厂核实过，天然厂老板一个姓吴的老板当时说确实是有高速公路陆巡大队或者清藏大队的，还有一个搬家公司的人给他打过招呼，说这个车开不走。
1: 好，吴先生在线吧。
2: 在的。
1: 吴先生，你能听到刚刚反映人陈先生的表达吗？
2: 听不到。
1: 听不到是吧？好，那我代为转述一下哈，他刚刚讲了，就是说停车场方面跟他沟通过，确实当时有，或者说叫陆巡大队，或者说有其他的部门是把车扣在停车场的，而且他有录音。当然，目前这个录音我没有听到，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做一个判断，我还打一个问号。这是第一个信息点我要核实的。那么第二个信息点就是有一个路长费用要11800，您知道吗？
2: 这个是的。
1: 这个11800我们怎么计算出来的？
2: 这个呢是按照他当时的时候啊，对于这个我们路程的一些损坏，就包括造成的这个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损坏，然后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这个办法，就是有一个管理规定，就是江苏省公路赔偿收费标准，这个来去制定的。
1: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规定，然后算出来了11800，对吧？
2: 对。
1: 那这11800的这个赔付，就是您刚刚就是怎么计算的这个依据，我们跟当事人陈先生有没有过沟通？
2: 我们也对整个流程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现场所有的这个人员，全员不进行了了解，然后里面的像包括扣押车啊，还有是相应的这个。刚刚说到的停车场啊等等的啊，这个里面其实是刚刚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些里面都是其实是没有过这个情况，
1: 就是不存在扣车是吧？那现在我觉得您认为它反映属实的也就是这个路长费11800对吧？
2: 这个是本身就是按照那个相应的这个办法。
1: 好，那对于这个11800怎么赔付，你们双方有没有达成共识？
2: 这个有的呀，这个有的呀。当时的时候去那边现场，出示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公路赔偿收费标准，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交流和签字确认的嘛。
1: 好，那吴先生，那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第一时间陈先生可以把车子货车从常熟通港停车场可以开走，然后后续的路长费，然后你们可以协商，然后请。就是当事人货车车主陈先生在确认这个路长费11800怎么算出来的之后，你们是可以协商让他把这个费用付掉，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好，陈先生在吧？
0: 在。
1: 好，有没有听到我跟吴先生的对话？
0: 他那边声音说不全。
1: 就是你听不全声音是不是啊？
0: 对。
1: 好，那吴先生，我的话你能听到吧？
2: 可以听到。
1: 好，那陈先生你能听到吧？
0: 你的话我能听到。
1: 陈先生，我刚刚跟吴先生对话，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你可以把车子从常熟通港停车场现在可以开走，因为他说不存在扣押。
0: 现在是所有人都说不存在扣押。
1: 那我问你，你现在车子可以开走吗？
0: 我现在开应该，因为主持人介入应该是能开走。
1: 好，
0: 他们现在谁都不认，你知道吧？
1: 好，
0: 因为这个东西，
1: 我来给你表达的想，陈先生，第一点，第一，车子可以开走，我觉得你可以把车子开走，不影响你后面的经营和运输，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路长费11800，目前你们这个11800怎么算出来的？你认可吗？
0: 我从来没有反驳过他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1: 好，也就是说11800这个费用，过火费用，就是过火之后产生的路面损失费用11800，你是认可的，对不对？
0: 对，我认可。
1: 好，那如果是认可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协商一下怎么赔偿。对不对？是一次性付呢，还是分期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沟通。
0: 因为当时我跟他讲过分期，就我跟这个小编提供一个录音。
1: 那
0: 当时就是
1: 他们同意分期吗？
0: 不同意，当时不同意，现在
1: 当时不同意，现在可能会同意是吧？
0: 对，现在同意吗？
1: 好，待会儿我来问问，现在是可能同意还是确定同意？那我想你此刻到现在。

0: 在程先生，你的核心问题就是你认为你车子从5月25号到我们今天政府热线关注为止，你认为车子是扣押，不是停在那儿，是不是？
1: 对，
0: 明确的，而且你认为你有录音，对不对？
1: 我发给小编了，这个你可以放一下他自己说的话。
0: 这个后续啊，这个录音我们可以审核之后我们再做了解。好，吴先生在吧？
2: 在的。
0: 好，这个我们这个沟通当中还是有障碍的。我跟你讲核心一点啊，刚刚我也跟车主程先生说了，第一，他现在可以把车子随时开走，不影响他后面的经营和运输，对不对？
2: 嗯，对的。
0: 好，第一点。第二点，对于这个路偿费11800，他说了从来没有反驳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认可这个赔偿的金额，但是他主张前期是主张说可以分期，是不是你们也就分期赔偿沟通过？
2: 分期赔偿倒好像没有，这个好像之前没有了解到过这个情况。我这边
0: 这个细节你可能不了解。
2: 对因为对
0: 好，那如果是不了解的话，那他现在如果说提出分期可以吗？
2: 这个也要得到这个我们交通综合执法那边单位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按照规定来。
0: 这个执法单位叫什么全称你可以告诉我吗？
2: 交通综合执法大队啊。
0: 交通
2: 那边具体的，对，
0: 综合执法大队，这是他们的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交通综合执法大队的上级，
2: 综合执法支队吧？
0: 支队，它是交通局底下的吗？
2: 对，
0: 就跟江苏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有什么关系？
2: 这个是有一个业务流程上的关系，
0: 业务流程
2: 就是一路多方嘛。
0: 啊，一路多方，
2: 一路三方的，对，一个协作的关系。
0: 好，那谢谢吴先生，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你的配合啊。我们继续啊，我还是这里面还是有疑问，就是到底这个车子有没有被扣押，谁扣押的，存不存在扣押？可能大家听到这儿，我觉得现在的疑问就在这儿。好，马上我们继续来尝试一下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级部门啊，这个上级部门是哪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此刻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室的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3: 你好。
0: 苏女士，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哦，你好。
0: 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你已经做了介绍，对吧？
3: 哦，是。
0: 好，前面细节我就不跟您展开了啊。我觉得现在一个大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和河北的市民程先生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5月25号他的车子在常熟附近高速公路，应该是货车后面路面过火，然后呢造成了损失，里面还涉及到赔偿。这点呢，我觉得刚刚我通过多方核实，都是认可的。那现在呢，就是说程先生说呢，他的车子当时5月25号之后到现在为止是扣押的状态，在常熟通港停车场。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是谁扣押的？如果是扣押营运车辆，是不是有相关的扣押的凭证？苏女士，这个事情您是第一次听到是吗？好，苏女士在线吗？苏女士在线吗？
3: 哦，在的。我就是这个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所以我要去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那这样今天呢，我们就现场跟您反映一下，然后呢请你去核实一下，给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一个回复，可以吗？
3: 哦，好的好的。
0: 好吧，因为这里面我们还了解到说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叫路巡大队，是不是啊？苏女士，你在听吗？
3: 啊，我在听。
0: 啊，那你稍微专注一点可以吗？因为我在跟你对话，我们节目在直播。
3: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这件事情，我要去核实一下。
0: 您先把问题记下来，然后跟
3: 我
0: 沟通完之后，请您去核实，好不好？
3: 我已经记下了节目组的电话，还有那个陈先生的电话。
0: 我想请问您一下，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路巡大队？
4: 哎，对，是的，您继续说。
0: 这个路巡大队有没有执法权？
4: 我们是国有企业，原则上是没有执法权的。
0: 现在不是苏女士，换成了哪位？
4: 哦，我们都是纪检监察室的，因为我们这边是纪检监察部门。您这个事情反映的应该是业务部门的事情，您要不联系高速公司或者是我们投诉电话，这边是 举报电话哈。
0: 这位监察室的工作人员哈，今天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说就向你投诉举报，因为前面业务室的工作人员我们联系了。联系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子不知道到底是谁扣押的，或者说是不是存在扣押，当然我们打一个问号，对吧？如果说是被你们陆巡大队扣押啊，如果就是我们就关心陆巡大队有没有扣押的权利，在这个事情上面管理或者说是执法有没有问题。
4: 据我们所了解，我们公司是没有扣押权的，但如果是交警扣押的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高速交警它是可以扣押的，我理解啊。
0: 好，我明白您的理解。就是反映人河北市民程先生跟我说呢，这个好像不是公安扣押的，也不是交通扣押的，据他的表述是陆巡大队，然后呢他还有两段录音，你们是纪检监察部门，那如果说没有执法权，那他没有执法权的前提之下，他能扣押吗？对吧？所以我们也看看他们在管理过程当中，如果说他没有执法权，那他就是管理的权限，那他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作风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向你们监察部门举报，也请你们去调查核实。
4: 好的，好的，没问题。这个我们会再核实。
0: 这种方式跟你们的这个职能也是对接上的，对不对？
4: 对对，没错没错。如果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核实。
0: 好，那看来我们的连线还是非常精准的。我们稍后呢，把程先生提供的这个录音，我们也都提供给你们，请你们充分调查、充分核实，实事求是，好不好？
4: 哦，好的。您以何种方式提供给我们呢？
0: 好。电话切出，场外编辑对接，把河北市民程先生接进直播间，我再跟他说几句。程先生在线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货车在高速公路起火，造成路面损失，到底车辆停在停车场是不是被扣押的状态？好，程先生在线吧？
1: 在。
0: 好，刚刚我的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好，你现在要做的几件事情，我帮你梳理一下。第一，把车子开走，对吧？不要影响你后续的，因为你是营运性车辆，对吗？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可能这么多天还是有损失的，我觉得不要让损失继续扩大。第一，把车子开走。那第二点，你说了，你手里有录音，对不对？今天节目直播录音我们就不直接跟大家分享了，你提供给我们节目组，我们也会把你的录音提供给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级部门，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室的同志，可以提供吗？
1: 可以提供，我已经给过他们一份了。
0: 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有关于这个18000的路长费，你现在是主张一次性还还是分期还？
1: 分期还。
0: 那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去协商，好不好？因为我今天不能够就说你一定可以分期，或者说你一定要一次性还。如果说我们经营或者说生活资金不是这么宽裕，我觉得我们可以本着有事好商量的原则好好沟通，好不好？
1: 好。
0: 另外一点，你是货车车主，对吧？我觉得安全第一。首先这次事故，我觉得那你肯定是有责任的，我们希望你的接下来的这个应云一定是安全的，好不好？
1: 好。
0: 好吧，后续我刚刚给你讲的这几件事情你做完之后，有需要或者说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正风热线保持沟通，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跟陈先生沟通到这儿。好，我们刚刚用了不短的时间充分的沟通，充分的对话。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车辆到底是谁扣押的，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还有刚刚这个定损，11800，双方好像是认可的，对吧？那货车司机如果说没有能力一次性偿还，能不能够分期呢？还有就是长时间扣押，从5月25号到现在，我相信程先生作为货车车主一定是有损失的。那么这些疑问，我们想从法理的层面帮助程先生，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做一个法理分析。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夏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友网友朋友们好。
0: 好。刚刚我们也现场连线，我们也查询了解了，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苏州市属的国有高速公路的运营企业，主要负责苏州境内的多条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还有收费的运营。苏州城建 发展集团应该是它的主要股东。那么作为一家高速公路的运营企

0: 企业，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这个车子一定就是他扣的啊。那应该说他们是不具备扣车的行为。那到底是不是他们扣的，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核实。那我们想跟您来探讨，当然也是一种如果，就如果是他们扣的，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可以从两个角度啊，一个可能从这个我们讲就行政法的角度，有没有这个执法权，比如说扣车的，对吧？从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呢，只有公路管理机构，比如说这个造成车辆造成这个路面啊，或者说公路附属设施损坏的话，不接受这个调查处理，公路管理机构是可以扣车的。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是高速公路的一个运营企业，它肯定不是这个公路管理机构，因为管理机构我们说是行政，这个交通运输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啊，它从行政法上就不具有这个扣车的执法权。另外，我们从民事上角度啊，民事上里面有一个法律上有一个留置权，但是留置权的前提是他要合法的占有这个车辆，啊，从刚才这个程先生的反应来说，他是事故发生以后，这个拖车拖到这个地方。啊，然后程先生明确不同意，这个是因为对于赔偿金额达成不了一致，程先生反映被扣车，这个本身也不符合我们民法上的一个，就是留置权的一个定义啊，所以说从行政法角度，从这个民法角度来说，如果是企业来扣这个车，这个合法性是不足的。
0: 就是企业是不能扣车，当然对于这个路偿费，其实他好像还是认可的。
1: 对，就损失赔偿来说，那就是双方协商的问题。比如说他损失啊，有相应的证据啊，这个程先生也认可，那应该说对损失金额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0: 好，那夏律师，您帮我们分享，你看这里面可能涉及到这个路政啊，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交警，我们要看看这个车到底是谁扣的。那您想，这个事情它和这个高速之间，这个是和企业的之间，这个算是民事纠纷吗？这我们怎么把它定性呢？
1: 刚才听程先生来讲来说，应该是交警和路政都没有认可，没有承认是他们的扣车，也就不是一个行政执法权。那么他跟这个高速管理这个公司之间，那应该是一个民事纠纷，就是说就这个财产损害赔偿啊，双方进行协商啊。如果是赔偿金额达成一致，那就是如何去支付这个赔偿，可能就跟程先生说的，是否同意他啊分期支付，但这应该是一个民事纠纷。
0: 民事纠纷是吧？好，是个民事纠纷。这里面还有就是这个10,000多元赔偿，我觉得还是有点潦草。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就是说你看程先生他是认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10,000多块钱的赔偿好像并没有书面的这种通知单啊，也就是也不知道这10,000多块钱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告知单，或者说有明确的一些票据。就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司机是不是可以主张，我10,000多块钱赔偿你应该更正式
1: 啊？是的，虽然说这个赔偿义务人啊，司机是这个责任主体，应该说没多少争议啊。那么他还是有权利了解这个赔偿的具体项目啊，如何计算的啊？比如说这个路面多少的过火多少面积啊？修复需要哪些材料？又要多少人工啊？对吧？应该来说应该有一个赔偿清单，把这个项目数量单价啊计算清楚。我觉得这样。如果说司机对这个公路公司提供的这个赔偿的明细啊有异议，那甚至可以说是不是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评估鉴定啊？
0: 好，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赔偿还是应该更客观、更公，就是更让大家觉得是实事求是的，对不对？而且不是说你一家说了算。
1: 是的，
0: 好，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这个陈先生说，我对赔这个10,000多块钱，我没有异议，但是在赔偿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他可能是经济上并不是很宽裕，想分期来赔偿道路损失，这里面法律上支持吗？这种分期赔付？
1: 分期赔付法律上是支持的，我们民法典规定，就是说如果损失发生以后啊，双方可以就这个赔偿费用进行一个协商啊，包括这个支付的方式。如果协商不一致呢，应当一次性支付。但是如果一次性支付确实有困难的话，可以分期支付。但是这个就是权利人那一方可以要求他提供相应的担保。这个原则上就是双方协商。如果自己协商不了，那比如说通过法院或者说第三方参与是不是能够协商。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有事好商量，能够友好协商。但实在是协商不成，可能就要通过诉讼了，对吧？
1: 对，
0: 好，这里面其实我还要帮这个 程先生多想一想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车子是5月20

0: 5号被扣的，扣押了20多天，而且它是营运车辆，这里面车子扣在那儿，对吧？如果真的是被扣押，那其实就是我不能开走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会产生一些误工费呀、停运的损失费呀，那这笔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
1: 是的，因为它是这个货运这个车辆，因为从事经营活动啊，就是无法从事这个活动期间，肯定有一个合理的停运损失啊。如果说认定这个高速公路公司啊，它这个扣车没有法律依据的话，那么它应该赔偿这个被扣押的这个期间啊，这个停运损失。
0: 好。那么结合陈先生的遭遇啊，就是如果说有货车司机师傅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应该如何依法维权呢？
1: 我觉得分几步吧。第一步，你可能需要就跟陈先生讲的，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跟有关当事人或者说有关主体啊交流过程中，要做好这个录音啊。比如说，如果对方能够出具书面的材料，那当然是更好了。这是从对方的角度。第二方面是自己的证据，你比如说你自己的车辆是营运车辆啊，它的营运证啊、挂靠协议等等，这个也要准备好。第一步就是证据，第二个就是如果是认为这个是执法行为。那就向执法部门去反映啊，投诉，认为这个比如说扣车啊，或者说在处理过程中比较漫长，对吧？如果说这个也可以向公安部门这个报案了，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公安部门它介入很多的纠纷，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初步调查啊，也可以向我们现在有政务服务热线嘛，现在江苏省12345条例也
0: 好
1: 有
0: 的，谢谢。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从专业角度帮我们进行的分析。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后续继续保持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这蛮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首先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9点，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将会共同走进政风热线。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我们来关注医院的诊疗服务的相关政策。首先为大家来现场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丁海霞。丁处长你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江苏省人民医院雨花分院大家其实都很关心很关注啊，就是雨花分院什么时候能够开业，有哪些医疗专科，那么对于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的院区来讲，还有和龙江院区比较难挂号的一些专家号啊，在雨花院区有没有开设门诊？
17: 感谢听众朋友对医院的关注啊。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医院的雨花院区。雨花院区是位于雨花台区两桥核心区晨曦路1号，北至数字大道，东至机场2通道，紧邻雨花城市公园和数据线公园，交通是非常便利的。目前这个项目正在处在施工收尾阶段，各项筹备验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是2026年的下半年投入使用，确切的启用时间将在院区开办手续齐全后。

0: 后，及时向社会发布。在这里也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雨花院区的专科特色。雨花院区是致力于打造为强专科优综合的现代化综合性院区，立足群众的就医需求，依托本院的雄厚的学科实力，重点打造血液病、骨科、生殖中心等特色诊疗中心，围绕心脑血管、呼吸、消化、妇女儿童疾病等常见疾病、多发疾病，以及综合内外科为支撑，兼顾健康管理和特需医疗服务。所以雨花院区啊，是常规的内外科，妇幼综合专科，高级专家门诊是常态化的开放，医院也会统筹调配全院的优质资源进行保障，同时院区配备完备的急诊急救功能，全天候承接极危重症救治和突发医疗应急任务，全力以赴筑牢城南区域的医疗急救的保障防线。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予以关注。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目前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的改变这些原因，陪护问题就成了老百姓就医过程当中的一个现实难题。你看，很多一些朋友他们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家里老人住院没有办法全程照顾，那么作为江苏最大的医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能够解决独生子女陪护方面的困扰？
0: 好的，主持人。老年人的这个住院陪护问题确实是百姓就医过程中的一个现实的难题。我院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无陪病房的探索。2025年，我院遵循无时无刻无微不至的理念，在全省率先启动了免陪照护服务试点，组建了包含医生、专科护士、持证上岗的护理员、康复师等在内的专业的照护团队，实行团队责任制照护，构建起了涵盖生活照护、临床护理、医疗支撑、康复支持、功能锻炼、心理支持以及健康教育的六维全链服务体系。在免陪照护的病房我们重点推进的是早期康复与临床康复一体化的工作开展，把康复护理、中医护理、专科护理特色深度地融入日常的照护工作中，同时依托数字赋能，全面地展开智慧的宣教、机器人的辅助还有可穿戴设备这些前沿的技术，为患者提供更加专业、高效以及优质的全程照护服务。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家属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患者的需求，提供情感的支持和陪伴，无需再为繁琐的生活照料操心，家属真正的实现了陪而不护。那么病房的环境也因为人员的流动减少，变得更加安静有序，也更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康复。在这里介绍一下，第一批的试点呢，我们是集中在3个科室的6个病区，共开放了床位是235张，目前已经累计服务达3.2万人次，综合满意度达到了98.71%。这项服务总体来说呢，是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认可，也是解决家人住院陪护困扰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春天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的个人账户的余额是比较多，看到网上说可以把个人账户的钱共享给家人用，在手机上呢也都绑定了亲情账户，那为什么家属看病一直都没有办法用上他的个人账户呢？
0: 这个问题向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解答一下家庭账户和家庭共济和亲情账户它不是一回事儿。绑定了亲情账户也不等于说就能够直接用共济的基金。想要用这个共济的资金需要先进行共济的备案。简单的来说，亲情账户是什么？亲情账户就是我们在陪老人或者是带孩子看病就医的时候，如果忘带了医保卡，那我们就可以为这个家属的成员展示他的医保码。简而言之说，就是亲情。

0: 账户相当于是把家人的医保卡装进了你的手机，花的是家人自己的钱，享受的是家人自己的医保待遇。也就是说，我们在陪医老医小啊去看病的时候，它是我们帮助老小挂号开药的一个得力的助手。
1: 助手，
0: 哎，那家庭共济是什么呢？是相当于钱袋子共享，也就是说，把您的这个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里边用不完的钱，可以授权给参加基本医保的家人来使用，啊，包括看病啊、买药啊、啊参保缴费啊，还有购买政府引导支持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这些都可以。而且啊，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啊，个人账户的家庭共济的范围由直系亲属还扩大了至亲属啊，近亲属，也就是说这个范围相对来讲更加扩大了。那么怎么办理？我想在这里啊，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江苏省内的参保人可以通过江苏医保云的 APP 实现一个线上办理啊，当然也可以到线下的啊医保大厅去办理。那么南京市的参保人可以通过啊南京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的服务大厅，以及我的南京 APP 这些渠道申请设立家庭的共济关系啊。当然还有，如果双方都是南京市的职工医保，还可以进行各账余额的亲属转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医保的政策我们了解清楚以后，可以能够精准地享受到医保的待遇啊。也感谢各位听众关注我们的医保政策。
1: 好的，嗯，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省人民医院啊医疗保险处处长啊丁海霞对很多大家很关心关注的热点政策的介绍。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政风热线政策导航继续为大家来现场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孙云飞。孙主任你好。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特别向各位预告啊，明天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共同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这两家医院都有就诊的一些体验啊，好或者是不好啊，有什么需要你点赞的，有什么需要啊你有问题需要反映的，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啊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把大家相关医院方面的问题来进行梳理。好，孙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好，我们首先看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呢，我母亲今年呢是82岁，目前在医院进行中药调理，因为经常要到医院啊复诊调中药方子，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独立在互联网医院的小程序这样的一些平台操作，说每次啊都需要子女要陪同，那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3: 好的，主持人，也谢谢这位患者给我们的留言。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医院呢是老年友好型医院，历来呢是非常重视老年患者在我院的一个就医的便捷性。那在我院就诊的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啊，接近全部患者的30%，80岁以上呢，差不多接近5%，这个体量呢还是非常大的。那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老年人行动不便等各种因素啊，这个老年患者在就医时候啊，确实存在一些诸多的不便。那为此呢，我们医院呢在就医的各个环节和就诊的流程呢，均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以及提供了一些老年人的绿通服务。举几个例子啊，例如在我们这个挂号的环节啊，我们这个子女呢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来绑定父母信息，代我们的父母啊来代为挂号、交费等。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呢使用这个手机较为熟悉啊，我们也可以用我们互联网医院微信和支付宝的小程序版，我们里面提供了一个敬老版本。这个版本呢，这个字体更大，界面更简洁，还可以呢进行语音来交流。通过语音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这个手机你要挂什么号啊，你要交什么费，它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那此外呢，我们还和这个江苏移动啊搞了一个互联网医院上大屏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老年患者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移动电视端啊，在这个电视上面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挂号交费、检验检查报告的查询。

0: 另外呢，在我们的就诊环节，那我们这个老年患者啊，在我们的各个诊疗区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该区域的导医，那我们的导医呢会提供一些这个优先的就诊，包括一些敬老的服务等等，来提供到给我们的老年患者。另外在这个取药啊检验检查环节呢，那我们均为老年患者设立了一个专门服务的窗口，以及专供老年患者使用的机器。你比如我们在 B 超这个放射的这个 DR CT 等等，我们都设立了这样的专窗和专机，可以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那此外呢，我们针对一些这个确实因为困难没有子女陪同的这些老年人呢，我们在线下呢还专门设立了一支80岁就医的服务的这么一个小分队，
1: 志愿者
0: 专门
1: 是吗？
0: 对，专门可以提供一些这种没有陪诊的行动不便老年人，我们提供这种
1: 候诊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候诊时间很长、开药延迟的问题。
0: 好，那也感谢这位患者的留言啊，也是对我们医院的这个信任。那我们医院呢，于2017年就正式启动了这个互联网医院的建设项目。目前呢，年均服务量呢，已经超过了20万家。那我们这个互联网项目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异地的复诊的患者来续方的，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普遍好评。那在去年的8月份呢，我们这个互联网医院啊，也完成了一个2.0版本的升级，也实现了这个南京市医保卡的托卡支付，也推出了智能陪诊啊、自助续方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助茶饮的一个特色自助的专区。另外呢，我们也上线了慢病管理的模块，进一步满足患者的多样化的一个诊疗需求。后期呢，我们也跟这个省医保在积极对接，有望实现这个省内异地的医保患者的一个托卡支付的功能，这样可能更方便患者在线上的一个医保的使用。那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云门诊主要是面向常见病、慢性病患者的一个线上诊疗的服务，针对患者反映的这个等候时间偏长的问题呢，实际上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改进。因为这个线上的沟通的这个
1: 好，孙主任在线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省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孙云飞。好，孙主任在线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特别向各位预告，明天啊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啊共同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大家对这两家医院应该说相对也都比较熟悉，那么大家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有需要大家来点赞的，可能也有的是大家觉得是有问题，后续是可以提升的，那么我们都会把问题帮大家反映到。好，孙主任在线吧？
2: 哎，在线，主持人好。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省中医院的门诊量还是非常大的啊，患者也都是冲着医院的这个名医啊、名药、名专家去的，就是医院方面如何保证中药饮品的质量，包括配方的质量啊，缩短等候的时间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患者对我们医院的关心和支持。这个为了确保我们80%以上都是来自我们医院道地药材的基地，那我们医院的调剂药师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技能考核通过后呢才能上岗，规范操作是保证用药安全精准的基础。为进一步提高我们调配的精准度呢，目前我们医院也引进了智能化中药配方的设备，近日呢即将可以投入使用。设备的称量呢更加精准，全流程呢可促，通过智能复合有效避免差错，也是实现了我们中药调配标准化与智能化。那此外呢，我们对中药代煎全流程也进行了标准化的管理，实现煎药环节的全程可追溯。
1: 好的，就是确保我们的质量是稳定的。好的，各位，
0: 对的，
1: 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和省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孙云飞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也谢谢他对于大家很关心关注的省中医院的一些问诊过程当中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的解答和回复。好的，各位此刻您

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我们关注货车司机的问题啊，大家留言。你看，大蓝鲸网友王晴说：“王老师你好，我特别赞同您对河北司机安全第一的提醒，只有行车安全有了保障，才能够确保社会和谐、家庭幸福，所以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还有很多朋友，抖音江苏正风热线的这位江南说呢，如果货车不交赔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企业不能够扣押车辆，如果扣押他们就是违法。那现在这个车辆到底是被谁扣押的，是不是扣押，我们还打一个问号啊。我们节目组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好，我们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网友的留言。健康达人说呢，如果扣得不合理，反过来还要找他们要损失费，为什么把人家车子扣了这么长时间？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货车司机的利益还是非常关注的。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好的，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明天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像我们主持人介绍的，有这个他房东指认的这个监控视频，有他的作案工具，包括最重要的他的银行卡，他自己还输了密码，这样一切的客观证据都能够指向就是他来做的。最重要，他还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所谓的嫌疑人朋友啊真实存在的任何的线索，那我们认为客观证据是可以确实充分认定他构成犯罪，他是符合刑诉法规定的。
1: 虽然这个口供没有，也是从其他的客观证据可以来定性的啊。
0: 啊，对，是这样。
1: 嗯，但是这个黄某他是很显然他是砸这个 ATM 机为了偷钱嘛，盗窃罪是吧？盗窃。
0: 嗯，对，是的。虽然采用的是这种爆炸的这种方式啊，动静闹得有点大，跟我们通常意义盗窃这种秘密窃取好像不太像。但是呢 ，ATM 机对于银行来说啊，它这种行为依然是属于一种秘密窃取，因为银行是不知道的嘛，所以它的行为肯定是构成盗窃罪了。
1: 啊，虽然是以这爆炸的方式，但是也是秘密窃取，因为银行不知道。但是这个有可能构得上类似于爆炸罪，使用的是爆炸物嘛？就这个罪有没有可能？也是没有可能是吧？
0: 爆炸罪啊，它本质上属于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类的犯罪，也就是说它的本质要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或者是财产的安全。那么这个本案当中我们分析具体情况啊，发生在凌晨，周围没什么人，然后发生在这个 ATM 机的机房里，就是相对比较封闭独立，它使用的这种瓦斯罐这种东西啊，它的爆炸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周围更多人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的安全，所以应该是不构成爆炸罪的。相反呢，他使用这种爆炸的方式就是给银行的这个财务造成了损害，其实是有故意毁坏财务这个说法的。但是呢，由于说他毁坏财务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盗窃嘛，啊，对，所以无论从吸收啊从牵连犯的角度来说呢，他最终都会定一个罪，也就是盗窃罪。
1: 那也就是有可能够得上比如故意毁坏财务罪，有可能，哎，这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为了盗窃偷钱，但是呢那个盗窃罪更重，比故意毁坏财物罪要重，所以以盗窃罪论处，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但是前一个盗窃是未遂是吧，怎么来定性这个案件啊？
0: 是的，就在这种未遂类的犯罪当中啊，我们是以它实际上这个物品的价值，或者说实际上可能存在财物的价值作为它的这个目标价值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里边有34万多的现金，那么他盗窃的数额就是34万多。假设说今天我们出现一个其他情况，那 ATM 机里有100多万，那他的犯罪数额就是100多万，
1: 100多万，
0: 然后对出现未遂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毕竟对这个财务的安全造成了危险嘛。
1: 对，就是这个财务本身的价值没有多少钱，按这个来定性涉案金额，虽然没有偷盗是未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量刑就很重了，您提一提好不好？就是咱先提一下，就是盗窃罪它分三个档，那多少金额对应多少金额是多少年？哎，您分别提一提。
0: 因为上海市跟我们江苏省的这个盗窃罪数额的标准是差不多的啊，我们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个刑档呢，对应的就是5万元的这样的一个数额。那么3到10年呢，对应的就是5万元以上不满40万这样一个数额。那么如果他盗窃的数额超过了40万。那么他要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个刑档进行量刑了。
1: 所以他是在3到10年这个档，第二个档，那也很重了，是吧？但是他有一个是未遂，未遂是怎么样比照于既遂从轻和减轻？但是他是死不认罪，那这个还可以从轻和减轻吗？因为他是未遂，不是既遂呀，一分也没有偷盗啊。
0: 可以的，因为它这里边涉及到有两个情节，第一个情节就是未遂的情节。那么未遂呢，法律规定应当比照既遂进行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这里边就有一个法官的裁量权的问题，就是我是给他从轻呢，还是给他减轻呢？从轻的意思就是在3到10年这个期间里，不超过不突破。那么减轻处罚，也就是说他是可以突破3年，减到3年以下这样刑期的。首先，他不能适用如实供诉从轻处罚。第二个，法官也认为说你这个不好的态度导致我认为你未遂也不应该减轻，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那么这些都是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之内了。所以他这个编造事实意图想要逃避处罚，可能要承担比较重的后果。
1: 对，本身是可以从轻或减轻，这个由法官自由裁量，因为是未遂，但是他死不认罪是不是？所以呢就不能适用于减轻，因为减轻是减档，减的幅度更大嘛，就从3到10年减到3年以下嘛，这个一下就否定掉，所以就是

0: 是给他从轻的是吧？从轻的体现了一个未遂，三到十年的从轻，那大概是怎么一个？因为三到十年跨度也很大，这个从轻的就这个比例能有多少？基准刑往下减，减多少叫从轻啊？
1: 这个司法机关、法院、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它根据不同的数额，它会在其中划刑的。比如说34万，它已经接近于是那个40万
0: 了。
1: 对，它的基准刑可能本身就会在8-9年这个之间这样子。那么20%到40%之间这样的比例，如果说他想减轻的多一点，那么他可能从轻到40%，甚至我们还有见过更多的未遂，可能达到50%这样的比例。对，算一下，从8-9年，那么减到大概5-6年这个样子。
0: 我们看到哈，最终的法院判决啊，黄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年并处罚金10,000，是吧？这个结果可能当事人也没有想到，我一分也没有偷到，是不是？我未遂判了6年啊，其实后果很严重，因为涉案金额很大嘛，虽然是未遂，对吧？而且态度也是没有认罪认罚呀，等等啊，所以也不能啊更多的一个减轻从轻啊。然后他把那个 ATM 机给砸坏了，银行的损失有15,000，这个是要赔偿吧？毫无疑问吧？
1: 对的，因为我们规定的银行作为被害人来讲，它其实有2种维权的途径啊。第一个就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它可以直接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那么要求来赔偿我的物质损失。另外一种呢，我也可以单独的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来赔偿损失。被告人除了坐牢的同时，肯定还有赔偿银行这个机器被损坏的损失的，
0: 是还有15,000的赔偿，还有10,000块钱的罚金，你看看是吧？啊，所以这个黄某啊，用如此危险的方法去破坏 ATM 机，不仅是一分钱没有偷到啊，还换来6年的这个铁窗生涯。他以为编一个故事啊，造一个莫须有的朋友，就能够呢逃脱这个法律惩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您讲讲这个案件的反思与提醒，好不好？
1: 我们说一定要对这个法律存在敬畏之心。切不可这个藐视法律，更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以为拒不供认或者说编造一个人的故事就能够轻易的逃脱法律的制裁。在我们现在这种各种高科技的手段相对更发达的今天，我们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提醒就是在法律边缘的人千万千万不要踏破法律的红线。
0: 在这个数字时代，你搜索过的任何的记录，你穿过的衣服，你插过的银行卡都会留痕，是吧？这是逃是逃不掉的，让任何犯罪分子啊无处遁形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李博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让我们的大律师来帮助您。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您只要记好参与方式就行了，剩下的都交给我们啊。参与方式呢，只有4个字儿，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呢，有朋友说怎么来咨询呢？您在对话框像朋友聊天一样啊，您自己把要问的写好，请大家一定是写文字讲清楚，同时呢加电话啊，所有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

0: 啊，江苏路曼律师事务所靳瑞恒律师。靳律师您好，
1: 高壮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一位叫戴戴的朋友说呢，单位啊单方面的通知降薪，降低呢公积金啊社保缴存比例，如果员工被迫离职啊，有没有补偿啊？他这个单位你看啊，这个降薪啊、降公积金、社保啊，这是违法的吧？显然是吧？
1: 对的，是的，是的。单位呢，他不能随便的单方面的去降薪，那这个情况肯定是违法的。如果被迫离职，是可以拿到这个经济补偿的。但是呢，有几点需要注意啊，就是这个单位他是不是确实遇到了这种非常严厉的外部的不可抗力的环境，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有些单位啊，他就确实很难去运作了。这个时候，如果他降薪了，确实有存在这降薪行为，再去主张被迫离职，可能这个风险度会有点高。所以主要是要看他的这个理由到底能不能成立，是不是存在客观的理由。
0: 您说的客观理由，比如说我效益不好，我经营不下去了，但是没有大环境，不像疫情的时候特殊，没有，我就是经营不好，所以我要降薪了，我要降社保了，对吧？降公积金了，这个您觉得这个理由成立吗？不可以吧？
1: 这个理由一般不太能成立。如果是公司自己的一些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啊，它一般很难去作为一个理由。如果确实是大环境的问题、客观的问题，通常来说呢，可以去作为一个合理的一些理由。当然还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啊，它也是有程序要求的。
0: 这个程序是什么？
1: 进行降薪呢，在有合理理由的基础上，需要经过一个叫民主协商的程序，就是说和工会，或者是和这个全体员工，或者是员工的代表来进行一个大体的磋商，来确定一下、说明一下。咱们确实遇到了这种不可抗的条件，经营呢也确实特别差，然后呢不得不呢来进行这种适当的降薪，然后呢有一些次序性的说明，然后呢也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方案，这样子呢实施降薪呢是比较稳妥的、比较合法的一个方式。
0: 否则的话，就算你好，你实体方面没有问题，你可以降，大环境不好，但是你程序你没有走，也是
1: 对，
0: 程序的不合法，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像他说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员工被迫离职，是吧？有补偿，您说的补偿是经济补偿金，不是一个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的概念，
1: 对，
0: 对吧？
1: 是，对，是补偿金，是 N，这就是没工作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这个是补偿金，
0: 那这个账您给算一算吧，一般是怎么一个计算？每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然后我工作不到一年，或者说我超过半年，不到一年
1: 对，是
0: 的，
1: 的。
0: 又分别怎么算呢？
1: 不到半年的呢算半年，超过半年不到一年的呢算一年。比如说，他正好干了，比如说6个月，那就是半年多一个月，那就算一年。如果说是一年多一个月，就是3个月的话呢，那就要算1.5个月。
0: 然后您说这个标准啊，是每干满一年拿一个月，就是离职那个时
1: 对，
0: 候
1: 是的
0: 往
1: 啊。
0: 前倒12个月平均工资，包括所
1: 对，是
0: 有
1: 的啊。
0: 的年终奖，所有的收入都涵盖在内，是吧？
1: 对，是的，都涵盖在内，但是有一些情况是不涵盖在内的，比如说福利，有些福利啊，它如果不是公司强制必须发放的，有条件就发放，没条件就能不发放。通常福利部分它是不算在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础里面的，
0: 那我怎么判断它是不是福利呀？怎么
1: 主要
0: 来
1: 就
0: 判
1: 是
0: 断？
1: 看，比如说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里面，还有和入职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方面的约定。一般来说呢，日常的拿的工资，包括年终奖、津贴、补贴。它都是属于这个工资基数的范畴，但是福利这一块呢，一般通常不太属于。
0: 看合同啊，有没有约定？然后是税前的，是吧？税前
1: 对，
0: 的
1: 税前的，
0: 好，这是关于计算。他这个问题当下应该怎么来解决？就是因为主动提出可以，我被迫啊，我主动提出我不干了，因为你违法，行，你要给我经济补偿金。但是我这么提出来，是不是有风险？怎么应对更好？
1: 第一步呢，就是先了解一下公司到底是不是遇到了确实一些客观方面的外部的一些原因，来导致公司经营确实发生了很难去改变的这种困难。第二呢，如果说确实不存在这种原因，要看一看是不是公司他履行这个事情的话，有没有可能通过这种行政投诉的方式，比如说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来去处理。第三呢，要核对一下他单方面降薪这个数额高不高。能不能及时补上啊？这个也是影响的。如果说数额比较少，而且能够及时补上，它也会比较会影响这个被迫离职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主张的。最后呢，如果确定确实这些上面的情况啊都是存在的，可以去提交一份被迫解除的这个通知书来主张经济补偿金。
0: 就员工给单位发一个被

0: 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吧？这个相当于我们取证了，固定好证据，因为你的违法行为，好，我现在不得已提出一个离职，然后你要给我经济补偿金，这个概念，哦，然后提了这个文件以后，按理说用人单位就应该支付补偿金了，他要再不支付，那我可以怎么样？申请劳动仲裁还是怎么走？哦，
1: 对，这个时候就要去申请劳动仲裁了。刚才说的这个被迫解除的通知书呢，它也是一份重要证据，需要拿出来，包括他的快递、邮递记录、签收记录，或者是说通过微信上给老板发送的这个微信记录。另外呢，就是要通过仲裁的方式去来提出这样经济补偿金的这个请求。
0: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金瑞恒律师做客节目。好，金律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那么在节目以后，特别是律师帮忙团以后啊，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
2: 我最清楚，就收了这个房，也是导致撞错房的原因之一嘛，所以他肯定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但是啊，很多网友根在你那儿，这我怎么核实？我看你的这个号码去接收嘛，对吧？这个不成立啊，这样的观点。
2: 这个可能还要看实际考。
3: 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4: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3: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5: 一名荷花奖舞剧奖，全网传播量突破40亿次。重庆歌舞团交出了一份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答卷。诗圣杜甫的一生是艰难而又伟大的，尽管他一生颠沛流离，晚年更是穷困潦倒，但他依旧不改胸怀天下寒士的初衷，真实地记录下了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留下了许多古今独步的雄伟诗篇。原创舞剧《杜甫》分为《壮游羁旅》《长安十年》《弃官归隐》《登高望远》四个篇章，意象化地呈现和讲述了杜甫颠沛的一生。在杜甫10周年纪念演出巡演到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有机会和主创们有了一次深度对话的机会。演出开始前，我在后台和每个人都聊了很久。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带大家走进幕后，听主创们说说他们心中的杜甫，聊聊他们这10年的创作旅程。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5: 10年来，舞剧杜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杜甫诗歌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再现，这是一次对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完美结合的勇敢尝试。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让杜甫的诗歌跨越千年，以舞动的形式重新焕发生机。对此，执行导演李进坦言，杜甫他不是传统叙事舞剧，它更像是一种审视。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歌舞团的李进。杜甫是创排于2015年11月份，然后在2016年4月28日首立于舞台。杜甫这10年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核心魅力是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传承。杜甫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象征于我们整个核心团队和创作和呈现的一个流量密码。可是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流量密码的精神和它的渊源，因为在早期创作，韩真、茱莉亚二位导演也是用了很多的手法和创新去塑造杜甫，去塑造唐朝的由盛而衰。他会把杜甫分为3个时期在舞台上来呈现，由杜甫的青年、壮年到暮年，这3个时期通过杜甫不同的诗句片段来呈现唐朝的由盛而衰，来呈现杜甫3个时期的心理路程和他所经历的人生。因为杜甫是一个双男主的戏，他可以通过平行空间

0: 通过本体和虚体产生碰撞，产生这种人生的价值观的对比，使现实，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它会有一个直击心灵的对比，很超前。杜甫他更像一部审视的舞剧，它不像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传统叙事舞剧，它更像是审视。
1: 正如李健导演所说，舞剧杜甫呢，它更像是对于历史、对于人性的一种审视，而常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杜甫，其实啊，藏着丰富的通感和追忆。编导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特质，把历史人物空投进舞台，用极度简化的群像，权、妃、书生、宫女来替代具体的姓名，却让观众呢读出了李林甫、杨国忠、杨贵妃这些背影。比如权这个角色，在扮演者黄良民看来，他就是权力符号的具象化。
2: 我记得拍这个时候，那个韩导跟周导，然后上回回来给我们修改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两个，说的非常印象深的一句话是：“舞剧三要素是人物、人物还是人物。”他说：“你们不光是要去挑动作，人物是最重要的，是首先的。”
3: 您最初在拿到剧本、接触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对权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在巡演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观众就问我是不是皇帝，所以我最初印象的时候也以为这是个皇帝的角色，因为毕竟是在那个唐朝嘛。但是并不是的，我这个权力只是代表权力的本身，只是代表着唐朝当中的最顶端的那个一小撮人，比如李林甫他们啊，还有杨国忠他们这些人，
3: 所以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比如说皇帝或者什么人，而是代表了权力这个抽象的概念。
2: 对，但是你要解释这个人物的本身，但是你还是有参考，你也还要去参考文献，去要去挖掘这个人物本身，但是还是要有借鉴嘛，还是要有。
1: 同样是作为极具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妃这个角色，观众常一眼便觉得就是杨贵妃的化身了。而由妃带来的舞段《丽人行》更是在各大平台被广泛转发，可以说啊是爆火出圈。说起这个片段，妃的饰演者郭雅云更多的是品味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影。
3: 《丽人行》的选段，它可以说是整部剧里面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舞段了，也是被大家讨论转发最多的一个。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先在手机上刷到了这段舞蹈的切片，然后才了解到我们的作品，走进剧院来欣赏整场演出的。您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些模仿《丽人行》的妆容啊，或者动作的视频呢？
4: 有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3: 哦。
4: 当时非常多人去模仿，还有很多人还很可爱。我记得有一个是在沙滩上面跳丽人行的，有一个片段，我反复看了好多遍。
3: 还有很多人会在家里面拿那个床单披在身
4: 对
3: 上，做
4: 对，
3: 回头啊等等各种
4: 是
3: 动
4: 的，
3: 作。
4: 是的。
3: 您觉得这个舞段它特别出圈，会被大家热爱、被大家模仿的原因会是什么？
4: 我觉得首先它是中国文化的产出物，我觉得没有人会不去深迷这种有底蕴的东西。可能在新的年轻人当中，喜欢看博物馆啊，看到这些文化古物，对这些历史、古典文化这些都会很有意义。然后，不管年龄大一点的，可能哪怕小到小朋友，对他可能也说啊，这个姐姐的衣服好漂亮，我好想去学习一下。《丽人行》这部作品，我觉得可能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一种美吧，更是一种松弛感。一种很有古典风韵的、很少见的一种东西。
3: 大家都会去模仿这个片段，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它美嘛。您10年演绎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要演绎盛唐贵妃的气韵啊，它的关键词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让它那么美？
4: 我觉得应该是贵雅、
3: 贵雅、
4: 雍容，还有含蓄吧。它贵雅、松弛这些，我觉得在这部作品当中，虽然它这首诗是贬义的，

0: 但是它也是杜甫在盛唐时期写下的诗，写的是一群丽人达官贵人出游。那也换一个角度，我去理解的话，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那个时候盛唐确实很繁荣，所以说所有的人才会有这种慵懒的姿态，因为国泰民安、安定。然后有富裕的生活，才能给予宫廷里面的人有这种贵气感，有这种贵族常年累积下来的一种典雅含韵、内涵在里面。
1: 作为五句杜甫中另外一位重要女性角色，杜甫妻子则更多的是承担了叙事的任务。她陪伴杜甫走过艰难人生，虽是悲剧人物，却也充满了坚韧和温柔。在杜甫之妻的饰演者彭小鱼看来，这个人物是温暖的、隐忍的，而在这10年的演绎当中，她慢慢触摸到了那个年代女
2: 我
1: 子的
2: 觉
1: 灵
2: 得
1: 魂。
2: 妻对于杜甫来说是他很温柔，就是他心里面仅存的那一点最后的温柔的一种形象。当然，其实这个剧如果看过的观众都知道，他讲的是杜甫的一生，他的一生很悲惨，他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经历了他从壮志少年的那种宏愿，经历一些打击之后归野田园。所以说，我们剧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象征着一个悲剧的符号。杜妻呢，其实也是一个悲剧。剧里面所有的女性，她们的结局都不会太好。比如像妻在陆游《东思古》那一段，在真实的历史中，她就已经离开人世了。但是呢，导演为了其实相当于也是给杜甫圆了一个梦，然后在最后春夜喜雨的画面，给了大家一个特别温馨、特别幸福的一个场面。反正每一次演到那里的时候，我都会情绪很复杂。我觉得主要作用就是，首先它是辅助性的体现整个剧的悲惨的一个符号，然后再其次，在大家和小家之间。杜甫他先选择了大家，但是小家呢，就是他心里面最后的那一点点温暖。可能大家对杜甫，或者对杨贵妃，或者对那个时代的李白，或者唐玄宗这些角色都会比较熟悉一点，但是在历史上提到他的妻子杨氏会很少。所以在排练的时候，我在找杜妻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网上搜索到很多关于他的历史，所以说基本上就还是会首先要把杜甫的所有诗读完，包括理解他的意思。读完他的诗之后，会想到他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奋笔疾书写下了这些诗词。所以说你能看得出来他这个人首先是什么样的。然后再作为一个给他温暖的角色，再来创造这个角色。所以说，当时其实，在呈现这个角色，或者说是寻找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花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10年了，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还是在往更深层的在挖这个角色。可能最开始呈现的时候，只有20%。然后慢慢的30%、40%这样去呈现它，就像我刚刚说的，最开始只是把这个角色呈现出来，但是可能外化的东西会比较多。首先，我要把它放出来，先演，然后呢，演的时候我可能经常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演？就是这段的这个情绪，包括导演给我的，他说你这段要这么演，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演？你把每一个为什么给他解释清楚，就代表你对这个的人物的理解有越来越深的体现。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放吧，就是先完完全全的放出来。但是我发现到后面，我并不是说放就是好的，因为他要符合这个角色的话，他就不能太放。你们想，我们演个现代人的话，我们可以很开放的去演男性、女性无所谓，但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其实就要收着演，你的情绪表露出来，你不是为了给外

0: 外人看的，甚至很多时候你不能让外人看到你的这些情绪，一定得收，就算你有，你要克制住它。所以说，我会在演的时候，可能有7分是观众看到的，或者说是对手看到的，但是一定会有3分的隐忍和克制是留给我自己的。这是我现在跳了这么多场之后给自己的一个体会吧。就这样的表演方式，我觉得是符合这个角色的。当然，时间更长，随着我的阅历增长的话，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体会。
1: 作为舞剧《杜甫》的核心人物，剧中安排了2位杜甫的出演，一个是诗人本身，另一个呢，则是老年杜甫的幻象。这种自己看自己，自己。
2: 我的背景下还是不断的为民请命，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苦难，因为我是已经是现在的这个身份，是一个很现实的，我是知道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办法补救这个朝廷啊，这个王朝啊，没有办法补救这个百姓的，所以我是想尽我的可能去劝解他，去阻止他，但是呢，他和我其实都是一个人，自己怎么能劝阻得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呢？自己与自己的一种和解，然后他脱下官袍，露出了青年的衣服，像是在说，我是在阻拦你，但是不是因为我不想拯救这个苍生，如果我再来一次，我换上青年的衣服，我换成青年的角色，我依旧还是手里拿着烈士的遗物和卷轴，继续走向那个有抱负的理想。
3: 矢志不渝，不会改变初
2: 对
3: 衷。
2: 对。
3: 您在饰演这个角色、表达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您内心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2: 我觉得更多是要带入进这个老年的状态里面去看，回望在舞台上另外的一个自己，你看到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迎接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是非常清楚的，是很不忍心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崩溃吧。
3: 在这部作品里面，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舞台上会看到杜甫和老年杜甫2个人同时出现。您是怎么理解2个杜甫在舞台上交错对话的形式呢？
2: 在我的理解里，也是在这个舞剧的设定，其实是想让观众带入老年杜甫的这个视角来回望他的一生，在他的回望中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然后老年杜甫呢，他是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所以他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看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会与他对峙啊，然后内心的交流，最后得到和解。
1: 剧中2个杜甫的创意设计无疑是舞剧的一大亮点。2个杜甫时而共舞，时而跨越时空对话，让杜甫的形象更加的立体鲜活。而对于杜甫的饰演者孙科来说，这种平行对话的创作是神奇的，而演绎这样的舞剧是幸福的。
4: 首先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导演，他能以这种模式，就这种创作跨时空的对话，也是非常神奇的。就是首先我能看到我老去十几年后的杜甫，老杜甫，他在看我，我在看他，中间有一段我们的男双嘛，两个人互望，在两个人那一刻望着的时候，我有胆怯，我有懦弱的那一面。不敢面对，然后他来质问我，你看看你做了些什么，到最后我在自我质问。
3: 我们知道舞剧《杜甫》它是有很多的舞蹈来演绎经典的诗歌的作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登高》《春望》这些千古名篇转化成舞台上的动作，在您看来，用舞蹈来诠释诗歌，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4: 首先我觉得诗歌是文字，它文字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也是观众能看到的。其实对于我们舞蹈来说，肢体的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的走、他的站，包括他的坐，他这些细节上的东西，我们要一步一步去找，去贴合杜甫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最大难点还是我们 刚开

0: 是你说跳舞，它的肢体语言，你跳起来很简单，就是在站在那儿那一刻，你的气质、你的灵魂，它是不是就是杜甫那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塑造这个杜甫舞剧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是在诠释他站在那儿或者不动的时候，因为其实杜甫这部舞剧，我觉得它跟其他传统舞剧不太一样，是。有很多舞段，其他的舞剧他一直在跳，一直在做各种的高难度的技术啊等等。但是杜甫他站在那儿不动，可能只是一个抬手，或只是一个回眸，他有很多地方他不需要靠大量的一些舞蹈动作去堆去跳的，更多的是一种时空啊，包括导演或者我自己跳了那么多场，我也感觉有一些地方你要在那一直在台上跳，它是不对的，那种感觉是不对的。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就是在台上的一种定力吧，这个是比较难的。对于我们舞剧演员来说，其实跳快了很容易，你慢下来、静下来是最难的，这是考验演员的一个功力。
1: 说到慢下来、静下来，其实大家都会对咱们舞剧作品尾声当中杜甫仰望长空的这样一个经典造型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据说它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杜甫草堂的这个雕像哈。您也无数次的演绎了这个标志性的动作，这真的是一个很静、很定的一个动作。您每次登台。会有一些心境上的变化不同吗？
0: 其实，对，是每一场都有变化，因为在最后的那个，就像时光倒流一样，或者是你这一生的所见到的一些事情的，包括舞剧里面的人物，他在你身边走过的时候，就像你在回望你自己这一生的时候，还是很感动的，站在那儿，虽然没有动作，只是一个抬头望着，其实还是很爽。对，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很爽，我能体验到杜甫这一生，能感受到他的这一生，所以每一次跳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心里真的是一种释然、洒脱，或者是一种诗人的那种风骨。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在演每一场，对于演员来说，他每一天状态也不一样。对于我，今天可能状态好一点。今天跟杜琪在跳双人舞的时候，这儿的节奏或者速度会快一点，明天的时候可能会慢一些，就每一遍都是不一样的。杜甫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风骨，他虽然他一生的坎坷已经见惯了人世间的那种苦难等等，但是他的心里一直是为他的那份要追求的美好，是一直保持的。那个初心的，所以剧其实前半部分一直是很压抑的，包括他求官啊等等，一直很坎坷。最爽就是跳到最后的那个春夜喜雨，他压了一台，到最后那一刻，把自己内心彻底释放，在平时生活中是体验不到的，这就是做演员的幸福。所以舞剧它是非常有魅力的。
1: 确实，这是舞剧杜甫的魅力所在。而在所有演职员看来，这依然只是前进路上的一站。正如执行导演李进所说，它不单单是一个书名号，而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
2: 我觉得杜甫带给我不刚刚是我，包括带给我们重庆歌舞团最大的成长，是这10年的坚持和10年不停的去打磨。因为杜甫在开拍前，我还是演员，通过杜甫这部剧，让我经历了从演员到幕后到导演的这么一个过程，算是我自己工作和人生上的一个蜕变。也通过杜甫很多的诗词，让我更加的了解杜甫，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通过杜甫这部剧，我们建立了自己很多的管理制度，包括营销制度、舞台运作的一些制度。杜甫对于我们整呈现杜甫这部历史史诗题材的这么一部作品，杜甫不管对于南京来说，还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一定会讲好中国的这种传统故事，讲好中国的文化，更何况是在一部10年的舞剧里面，我们

0: 更会坚持艺术底线，坚持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1: 五句杜甫能延续十年热度不减，实在是难能可贵。十年连演早已不只是一台演出的延续，艺术上它打磨出了一部民族舞剧的经典，文化上它让诗圣杜甫走出典籍，活在当代舞台，精神上代代观众在舞蹈中读懂华夏文人的悲悯与坚守，产业上它验证了传统文化剧目可以长久存活，代代传承。五句杜甫十年长青，这既是对诗圣最好的纪念，也是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典范。相信十年之后，寻诗之旅依然步履不停。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周一啊，先要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工作啊都是顺顺利利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呢有两位专家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重症医学的临床专业药师啊。大家呢如果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胡静主任啊给大家来做线上的解答。胡主任今天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关注青少年的用药安全问题啊。今天我们的第二位专家呢和各位来关注的是肾脏的问题，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杨主任呢本人啊特别擅长单孔镜下的肾脏方面的泌尿系统方面的肿瘤的治疗。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会和杨杰主任呢一起来关注肾脏的肿瘤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肾脏的检查当中啊发现了有结节呀有这个占位啊等等，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呢啊我们如何来维护我们的肾脏的健康呢？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中来给大家说一说。同样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大蓝鲸 Live 和现场的热线来做节目的互动。

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啊，江苏降雨的天气啊，会比较频繁，而且呢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也在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啊，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尽量避开啊强降雨还有强对流时段的这个出行，要做好雷电和大风的防御工作。根据预报，今明两天江淮淮河以南地区仍然有强降水，并且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夏至之后啊，天气会多一些阴雨的时段。总的来看呢，未来5天江苏的雨势仍然是先强后弱的态势。25号到26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最近这几天我们的体感是湿凉的啊。然后在26号再次回升到30度左右。27号、28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升到31度到35度。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中雨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1度到25度。明天的南京是小雨转阴，温度是20度到26度。后天呢是小雨转阴，温度是19度到27度。最近这段时间阴雨连绵啊，空气的湿度会比较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呢，室内的湿度啊最好能够控制在50%以下。还有呢，雨后的空气当中啊，霉菌孢子的浓度会比较高，一些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啊。那么在饮食上呢，还是希望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去暑益气的啊，生津止渴的食物啊，比如说像苦瓜、冬瓜、西瓜、香瓜等等，那这一类呢是这个时段我们特别推崇的啊，叫瓜果类的果。

0: 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重症医学专业临床药师胡进胡主任，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胡主任呢，应该说在用药方面哈，一直在这个比较擅长，而且呢，我们看到是在重症医学方面的用药问题上，所以呢，大家啊，如果有相关的用药的问题，我们稍后呢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胡主任在节目中帮着大家来解答解答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胡主任要和大家重点来关心的是青少年人群的用药问题。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可能先要请问一下胡主任啊，青少年群体当中啊，比如说在可能在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那哪些药物啊或者是物质容易被误用啊，那么为什么说要值得大家的提高大家的警惕啊，我们先请胡主任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从我们药师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青少年容易滥用或误用的一些药物的话，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所印象中的一些像阿片类药物，还有一些药物的话会存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药箱里边、网络商品里边，或者是一些新奇的玩具里边。我们可以
0: 办法能让自己这个尽快的睡眠，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说跟家里人反映反映啊，我到医院是不是去看一看个医生啊，看医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和指导，那可能自己从身边人那里找到一些东西，那其实是并不科学和安全的啊。那
1: 是的。
0: 其实以前我们家里人会有这个印象，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特别谨慎啊，说哎呀小孩小啊很娇嫩呐、啊，我们用药一定要小心，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半大不大的，就是青春期都靠近成年人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这个意识可能就不那么强了，觉得反正都这么大了，然后是用药嘛，就吃吃药，不会吃出什么坏事来啊。那么从精神发育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们，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们？
1: 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的话，其实对于像擅自改变用药或者是擅自用药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更复杂的。那么青少年的话，其实是在我们的儿童到成人的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呢其实有些像身体啊、身高、体重可能都在变化，他们呢既不能按照我们的儿童剂量来用，也不能直接照搬我们的成人剂量，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要擅自加量，然后擅自缩短它的用药间隔，那么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药物的话可能在我们体内蓄积，

0: 增加他的一些不良反应或各种风险，相反呢，如果我们就自行减量了，或者是提前停药，那么也可以会导致他的一个治疗失败，病情反复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的青少年用药的话就不能看哦年龄差不多，体重差不多，就擅自的加量，擅自的减量，我们一定要咨询我们专业人士来进行安医嘱，按说明书来用药，要安全这样。
1: 好，那么家长和老师们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啊，或者是行为上的变化呀，能够早期发现可能这个孩子存在着用药不良啊，不当的这样的风险？ 其实我们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是可以通过两方面，或者是多方面来看。一般来说的话，这类药物的话并不是说是如果出现之后的话并不是会单一的一个表现，它同时会出现一些多个变化。因为这些药物的话影响我们的中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两头变化，要么过度镇静，比方说嗜睡啊，反应慢，说话含糊这样的，还会出现一些异常兴奋的表现，比方说比较烦躁，
0: 要躁动，话多，然后睡眠减少。所以我们看趋势的话，不能看单一变化，要看总体的变化，要看孩子跟之前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或改变，然后再来鉴别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用药不当的一些风险。好，那么如果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错误的用药了，家长第一步或者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合适的方法
1: 请您给一些建议。首先的话，我觉得第一步要判断他的安全性。如果这个孩子他已经出现了一些意识不清、呼吸异常、抽搐的一些表现，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立刻就医或拨打急救电话。如果暂时他没有出现一些急症的话，我们家长应该首先保持冷静，把孩子待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然后避免使用这些可疑的药品，然后尽快联系医院。然后
0: 同时的话，就应该在就诊或就医的时候的话，带上他所接触的一些药品、药盒、包装，甚至就是说明书、购买记录等等，来咨询我们的专业的临床医生或药师来进行专业的评估。
1: 嗯嗯。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就是家庭啊，我们怎么样做好药品的管理？ 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帮着这个孩子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用药的观念，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说我就发现女儿高三的女儿，她居然自己在网上买了减肥药，然后为此我们大吵了一架，孩子就是强调说他们同学有用的，说效果挺好的，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有必要和孩子好好说一说，您看我们也借着他这个
1: 这个反应的这种情况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一方面怎么做好药品的管理，还有一方面我怎么去帮着这个孩子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用药的观念。胡主任，好的，首先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家庭的用药品的管理的话，其实应该是叫四句话吧，应该叫处方药不共享，抽出药品要上锁，过期药的话要及时清理，然后用药问题的话要问我们的专业人员。比方说我们在家里边的话可以建立一些高风险的用药的一些清单，老年人喜欢用的一些叫镇静催眠药物，或者是中年人喜欢用的一些叫强效止痛药，还有一些精神科药物，还有一些抗癫痫药物的话，这些药物的话就是应该要单独存放的，要标识清楚，甚至是数量要标识清楚。那么如果这个孩子需要长期用药的话，我们家长的话也应该要列一个清单， 把药品呀、药名、用途或者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都列下来。而且我们的这个东西的话要长期的一个整理，比方说它过期了我们要及时清理掉，因为过期药品的话使用的话它的疗效会打折扣的。它就是如果是家里边人在使用药品的时候的话，就不要在孩子面前会有一些心理暗示的一些叫名词，比方说这药物特别管用，多吃一点就好了， 睡不着吃一片就行这样的一些话语的话，其实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个用药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是要避免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压力的话，比方说孩子因为学习或者是人际关系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难受的话，就建议孩子不要自己找药吃，也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的一些像神药、助眠神器等等一些秘方，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大人或者父母、班主任、校医等等，

0: 也可以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药师等等。然后呢，药物滥用的话并不是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一定要清楚，对于任何一个很明显能改善你的睡眠的药物或者是成分的东西都不能够轻易的相信。那么别人使用的药品的话，如果有效的话也不一定去适合你。网络上说的一些安全的东西的话也不能随意的轻信，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的，
0: 今
1: 天呢我们线上给大家做了一些青少年用药的科学用药指导啊，胡主任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应对。那么如果在线下啊，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用药可能出现了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去解决？比如说是不是能找到像胡主任这样的专家来问一问，还是应该怎么办？也请您给支支招。
0: 我们的话，我们省人民医院的话，药学部在周一到周五的话，每天都有药师、药学门诊坐诊的。那么我们有一些网络门诊是可以挂的号的，周一到周五。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周一下午的门诊跟网络门诊都可以找到我的。
1: 周一下午的门诊哈，
0: 对，是的。
1: 那咱们现场呢，就和大家说这些啊。大家如果在线下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挂胡主任的专家门诊。胡主任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是药学部的门诊。
0: 对，是的，
1: 药学部的门诊啊。周一下午是有门诊时间的，大家可以具体来咨询。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胡静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胡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甚至肾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6月22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确实啊，在检查当中如果发现肾脏上有一个占位啊，有一个结节啊，大家一定特别的紧张。那么这到底说明什么啊？我们如何来远离这类疾病？我们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做现场的讲解。
3: 6月22号是世界肾癌认知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别等肾脏喊疼才想起关心它。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6月22号，就是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杨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杨主任呢是远程机器人超声引导下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发明人，也是全球首例单孔腹腔镜下肾动脉瘤切除术完成人，全球首例

0: 远程单孔机器人肾部分切完成人，全球首例单人单孔前列腺癌根治术完成人，是远程机器人手术操作指南的共识专家。今天呢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的专题访谈啊，我们会请杨杰主任啊，围绕着这个肾脏肿瘤这部分的问题呢，来帮助大家做现场的讲解啊。首先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日，我们可能先和杨主任的先聊一聊这个世界肾癌认知日，肾脏肿瘤的认知的程度啊，在我们的国人当中怎么样？体检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肾脏上有一个占位啊，或者有一个结节，那是不是可能就意味着这可能就是肾脏的肿瘤，严重点可能就是肾癌啊？我们先请杨主任给大家简单说说。杨主任。
1: 哎，主持人好。今天呢是肾癌认知日，其实我们的国人呢对肾癌这个疾病其实认知并不足，其实不仅仅是肾癌，其实我们国人对于整个腹腔重要脏器的肿瘤其实认知都是不够的。那么我们从一点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肾癌呢在城市里面，因为大家是有年度体检的，所以呢在城市里面发现肾癌呢都是体检发现的啊，体检B 超发现肾脏上有一个肿块，然后进一步的查，那么发现肾脏肿瘤。当然我们的肾肿瘤有良性的有恶性的。那么在农村呢往往是出现典型的肾癌三联症，就是血尿腹痛和腰腹部肿块，那么才来就诊。那么当典型的肾癌三联症一旦出现一个，那么可能就是晚期肾癌了。那么晚期肾癌，那么你进行治疗的话，不但花钱多费用多，而且呢有效的生存时间也短。所以呢肾癌我们一定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这一点呢至关重要。那么对于我们 B 超发现肾脏上有一个肿块，首先不要慌，因为肾脏上的肿块呢 70% 都是良性的啊，只有 20% 可能恶性的，还有 10% 呢是介于良恶性之间的。那么大部分的肾脏肿块呢都是肾囊肿，像这种良性的肿瘤，那么还有肾错构瘤等等，真正到肾癌的呢，尤其是小肾癌的呢，那是比较小少的。而且呢如果你一旦发现肾脏上有一个实性肿块，那么也不要慌，因为70%-80%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机器人手术啊、单孔手术啊都能帮大家保住肾脏，把肿瘤弯掉。所以呢大家碰到肾脏肿瘤千万不要慌，
0: 先不要着急，但是这个毛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它能有一个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啊。我们先说一些它的症状。哎，肾脏肿瘤在早期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吗？
1: 肾脏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除非你这个肿瘤呢长得比较大，牵扯到肾包膜，而只有肾包膜上面呢才有一些神经，这个时候呢会发生腰背部的一个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一般发生的时候肿瘤往往都要长到5公分以上，所以呢这个就耽误了我们的这个早期诊断和早期发现。因为呢肾脏肿瘤跟其他肿瘤一样，一旦当肿瘤的体积比较大以后，那么肿瘤就会倾向于转移，那么一旦转移以后患者的预后就不好了。
0: 所以说即便是没有一些症状和反应的话，也要把它重视起来啊，要把它重视起来。
1: 是的。
0: 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
1: 第一个就是有家族史的，三代以内血亲，已经有一个得肾癌了，或者有两个得肾癌了，那么你就是一个高危易感人群。第二个，吸烟的人啊，吸烟的人容易得肾脏肿瘤。第三个就是肥胖的，那么肥胖是肾癌的易感因素，这个呢可能是一般人不知道的。那么过于肥胖以后，那么得肾癌的概率就很高。第四个呢就是你肾脏本身有慢性疾病的，比如说你尿毒症已经有费用性肾脏，就是这个肾脏虽然还在你体内但它已经没有功能了，去做透析，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没有功能的肾脏它不但不起到作用，它还容易恶变。那么我们的功能不好的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肾脏，那么它是跟正常的肾脏相比，它发生肾癌发生肾肿瘤的概率至少要高出30倍。
0: 所以刚才讲到了几类人群啊，这个是需要提醒这几类人群要特别注意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说问一下，他的父亲的姐姐是肾癌去世的啊，但是他的父亲呢不是啊，所以说想问一下

0: 这个算是遗传吗？有遗传的概率高吗？
1: 这个有一定的遗传概率，因为他父亲的姐姐其实就是他的姨娘，
0: 嗯，
1: 或者姑姑，
0: 嗯，
1: 那么其实已经是算三代血亲了。
0: 嗯，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可以做基因检测来发现吗？
1: 可以做基因检测，
0: 嗯，
1: 那么但是做基因检测呢，第一个现在费用比较贵，第二个呢，你做基因检测，那不要单独做肾癌的，你可以做一个肿瘤全景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你觉得我三代以内有两三个血亲是得了肿瘤，不一定是肾癌啊，可能一个肾癌，一个胰腺癌，或者一个乳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你这个家族史是一个肿瘤易感性家族史，那么你就可以做一个肿瘤全景的基因检测，而不要单独做肾癌的。
0: 嗯哼，
1: 因为它一个基因的突变或者一个基因的缺陷，它到最后不一定是表现为是肾癌，也可能表现为乳腺癌，也可能表现为胰腺癌，也可能表现为胃癌。
0: 好，
1: 所以在基因这个层面，你一个基因的缺陷，它可以表现为多种肿瘤，
0: 嗯，
1: 或者说呢，这多种肿瘤都是由这一个基因的缺陷造成的，它其实多种肿瘤它算一个病。
0: 嗯哼，就是我们这位询问的朋友如果觉得有些担心啊，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基因检测，但是检测呢是一个全景的检测啊，不是单一的，就是去检查一下这个肾肿瘤的这种可能概率啊。刚才讲到了一些人群属于肿瘤的，就是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啊，前面讲到了是家族遗传，第二个讲到的是吸烟，吸烟的人群还是比较庞大的，有没有调查过为什么吸烟的人群他可能也是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
1: 其实吸烟呢还有肥胖其实跟我们绝大多数的癌症都相关。
0: 嗯，
1: 你像2024年的 WHO 的防癌指南十条防癌建议里面有七条都提到了吸烟和减肥。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肥胖跟肾癌其实不仅跟肾癌相关，它跟很多种的癌症都相关。实际上它主要是一个瘦素和脂粘素的失平衡造成的。所以肥胖呢它可以导致瘦素和脂粘素的失平衡，那么最后呢导致这个癌症的发生。那么肥胖呢跟我们的肾癌之间呢它是有明显的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性的。另外吸烟更加是如此，因为吸烟烟草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致癌物质，比如说这个苯并芘啦，比如说尼古丁啦等等。但是呢不仅仅是这两种，我看过一个报道，这个烟草里面啊，烟雾里面你吸到肺里面，然后经过肺再吸收入血的这个物质是很庞杂的。那么其中呢至少有15种到17种是跟我们的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已经有的炎症已经有的这个基础研究，那么就发现我们的尼古丁啊，我们的烟草里面的这个苯并芘啊，这些致癌物质，它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这个肾小管的还有我们的肾脏结合系统的这个细胞发生癌变。那么这样子呢就会久而久之，比如说你吸烟20年以上，那么我们得肾癌的这种概率就会很高。当然吸烟不一定它就引起肾癌，它还可以引起肺癌，因为肺比肾的话是更加一个前关性的器官，所以它先影响到肺，再影响到肾，当然还可能影响到肝。
0: 哦，我们来问一下哈，刚才讲到的是刚好借着一位听众的询问啊，有这个家族史的朋友，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做基因肿瘤的全景检测，这个是可以帮助他的。那么其他的正常人，比如说我们的检查方法是什么，能够早期的发现这个肾脏的肿瘤？
1: 好的，其实正常人呢，他不仅仅要早期发现肾脏的肿瘤，他要早期的发现所有的肿瘤。另外呢，对于很多代谢性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他都要做到一个早期发现。那么最佳的方法呢，就是年度体检。
0: 嗯，
1: 所以正常人我们可能做一个600块钱的年度体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这些疾病的这个防早这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其实一年一次的常规体检是不够的。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建议大家上半年可以做一次常规体检，那么70岁以后呢，我们下半年还可以做一次专门的防癌体检。 那么这个防癌体检呢也很简单，可能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就是查我们男性或者女性最常见的十种肿瘤的瘤标。如果对于没有瘤标的肿瘤，像肾癌它是没有瘤标的，我们可以做一个腹腔大器官的 B 超，这样子的又经济又简单还无创。
0: 好啊，再来讲讲我们肾脏肿瘤的治疗啊。刚才也讲到了，很多朋友也说这个肾脏长肿瘤是不是就得是把这个肾的切掉了。目前针对肾脏肿瘤的主要的治疗方式有哪些？尤其是前面介绍到杨主任呢，本人也是特别擅长使用这个微创的方式啊，单孔腹腔镜的方式去解决一些肾脏的问题。现在这种微创的技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跟大家也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微创发展到什么程度已经非常科幻了。你像上个月我们和连云港医院一下子做了两台5G 远程的这个单孔机器人下的这个肾肿瘤晚除术啊，就是我在南京，那么通过我们的 5G 网络和我们的国产机器人平台，那么构建起一个空中手术室，直接完成连云港那边的两个高难度的肾肿瘤的保肾手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肾癌患者来说呢，那么你可以到当地的比较好的龙头医院啊，正规的三甲的人民医院，那么我们去采用手术的方法去治疗早期的肾癌。那么现在呢有机器人手术啊，也有腹腔镜手术，当然还有单孔腹腔镜手术。那么这个呢根据各个主刀医生的这个习惯和水平不一样，那么略有出入。那么一般来说呢，那么70%的肾癌患者，只要你这个肿瘤不是特别的大，不要特别的内生性，或者在这个肾脏的中央部位，那么不管你在肾脏上级、中级还是背侧，我们都是可以做保肾手术的。如果你的这个肿瘤呢是在肾脏的比较外围一点的情况下，哪怕它非常大啊，超过10公分，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尽量的帮你把肿瘤切掉，把整个肾脏保留下来。因为肾脏对于我们人来说虽然有两个，但是也很宝贵，如果随随便便我们切掉一个肾脏呢，那么只剩一个肾脏，到你70岁以后，你的肾功能可能就不全了。那么肾功能不全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
0: 性大，他说这个情况还要做什么检查来明确？如果手术治疗的话，机器人和腹腔镜哪个更适合这种情况？杨主任，
1: 好的，就是他 B 超已经发现左肾有一个占位了，那么进一步一定是做 CT， 而且这个 CT 呢，一定是肾脏的平扫加增强的 CT 啊，至少平扫加增强两个都要做，因为平扫跟增强可以形成一个对比。如果在平扫下面这个肿块不增强，而在增强下面这个肿块明显的这个 CT 值增强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肿块里面有很多的血瘤，而良性的，比如肾囊肿或者是肾错构瘤，它里面的血瘤跟我们的常见的肾癌的血瘤的增强是有明显的特征性不同的，所以它进一步应该做 CT 平扫加增强。那么如果 CT 明确了它是这个一个良性的像肾囊肿，那没有必要做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它费用高，那么有3万块钱的自费部分，那么完全可以做腹腔镜。但是如果它 CT 倾向于它是一个恶性的需要做保肾手术的这样的一个肾癌患者的话，那么我建议选用机器人，因为在机器人下它的放大倍数更高，切得更干净，并且机械臂它是比人手的这个弯曲度更大，可以尽可能的保留我们的正常的肾单位，而导致肿瘤的切缘不出现阳性，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建议用机器人。但是如果患者的肿块比较大又是恶性的，那么保肾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做肾癌根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杨主任又建议用腹腔镜了，因为肾癌根治它不需要它是一个毁形手术，它不需要做成型的缝合和做成型的这种尽可能保留肾单位的弯处，精细的弯处，所以呢它完全可以在腹腔镜下面去做，这样子呢比较省经济省费用。
0: 好啊，肾脏的肿瘤手术之后需要多久复查一次？
1: 好的，我们一般呢主张在术后3个月进行第一次复查。那么由于3个月前做手术前我们刚做过 CT， 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复查呢只要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和这个血常

0: 然后加上胸部的 X 线片，因为肾癌容易转移到肺，还有我们的双肾的 B 超，这个时候呢看一下手术有没有形成并发症，有没有明显的血肿，然后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再做第二次复查，就是术后六个月的时候，我们呢除了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沉以外，我们呢就加上胸部的 CT 跟这个腹部肾脏部位的这个增强 CT， 如果两次检查都没有问题，第三次复查呢，就是后面就变成半年一次。那么我主张上半年做 CT， 下半年做 B 超加 X 线片。嗯，好。然后这个情况呢，一共要维持三年，到了第四、第五年呢，我们就可以后面呢就可以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嗯，再来看一位。
1: 这个是问到了一个，就是肾脏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这个排尿来看出来的吗？杨主任，如果看到小便分叉，是不是肾脏有问题？好的，那么小便分叉多半不是肾脏有问题，而是你的尿道出现了问题。那么小便分叉一般见于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尿道有结石了。 那么卡住了，小便会分叉，或者膀胱颈那个地方有结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尿道狭窄，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尿道狭窄，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当中最常见的淋病啊，或者是一些尿道的慢性炎症啊，那么导致尿道狭窄以后，小便会出现分叉。那么对于老年人出现尿分叉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前列腺疾病，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啦，或者前列腺肿瘤比较大啦，那么堵塞了尿道。 那么导致排尿分叉，所以呢，排尿分叉一般不体现肾脏疾病，而体现肾脏疾病的呢，往往是血尿，比如说尿液的颜色发生改变，淡红色啊，或者酱油色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另外呢，如果你的小便变为乳白色、乳糜尿，那么往往呢也是肾小管结核系统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
0: 小便当中泡沫增多，尿蛋白增加，那么呢，这个也提示是肾脏的问题。
1: 好，那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应该是什么呢？他是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对，如果他发现是小便分叉，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前列腺的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膀胱镜看一下。如果他是感染性疾病，比如说他有淋病的这个病史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尿液分析、淋球菌的这个图片检查等等相应的检查，然后提示进一步的信息以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说手术啊，说肾脏肿瘤的手术之后，会复发吗？应该如何做好康复管理，预防复发？
0: 好的，那么肾脏肿瘤以后。 那么一般来说呢，都不会复发，都不会复发。那么除非呢，它在手术前已经发生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术中呢出现切缘阳性，或者呢，这个它的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不能叫复发，对侧肾脏又再发生肿瘤。因为呢，我们本身一个肾脏发生肿瘤，那么对侧再发生肿瘤的概率就要比正常人群高出15倍。所以呢，所有的肿瘤你都可以理解为它有天然的。
1: 复发和转移的生物学特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完肿瘤手术以后，一定要坚持规律的复诊。那么如果你需要确切的知道你的肿瘤的复发的概率的大和小，那么我们可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的手术以后的病理结果有没有切缘阳性，术中淋巴结有没有发生转移，如果这两个都是肯定的，那么你术后复发的概率就非常大。 如果这两个是否定的，那么术后复发的概率就很小。第二个，如果你得肾癌是45岁以内，那么建议做一个基因检测，因为45岁以内的肾癌往往都是基因层面的问题，比如 VHL 综合症或者 LH 综合症或 FH 症病等等。那么这些情况下呢，如果你一旦发现肿瘤是呈胚系突变的，那么你这辈子发生肿瘤复发的概率非常的大。 因为胚系突变就是你从头顶到脚底每一个细胞它的基因都有缺陷，但是如果你的基因检测做下来，它只是一个体系突变，那么就说明你只是肿瘤部位的体细胞有突变，而你的正常的非肿瘤部位的
0: 组织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术后的病理切源是阴性的，并且没有淋巴结转移，那么你的复发的概率就很低。好，
1: 今天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请杨杰主任啊，给各位回答到这儿。今天呢，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的主题访谈，最后呢，还要请杨杰主任啊，来给做一个小结。当然也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肾脏肿瘤的发生。杨主任。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么我讲解的也比较快，而且呢， 因为是做节目，我们讲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如果有需要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呢，可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周一的全天啊来找我，或者周四的上午来找我。那么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更进一步、更详细的交流。那么对于说到肾癌的预防呢，实际上我们要预防的不仅仅是一个肾癌，而是所有的肿瘤。那么我们要做到几点？ 第一个，我们要做到饮食干净，尽量的不吃腌腊制品，尽量的戒烟戒酒啊，尤其是戒烟戒酒的话呢，不要大量的饮用高度的白酒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要做到身材的管理。那么肾癌呢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比较肥胖的患者。那么对于身材管理比较好、比较苗条的呢，他不容易得肾癌，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去健身。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其实睡眠不充足是我们很多肿瘤容易高发的因素。第四个呢，我们要保持饮水的干净，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肾脏主要是主水的排水的，所以呢，我们喝下去的水啊，如果不干净的话，首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呢，我们 家里面呢可以装一个净水器啊，一年花两三百块钱装一个净水器，这个是比较有必要的啊。那么尤其呢，我们不要喝未经处理的井水，那么即使要喝呢，也喝经过我们正规处理过的这个自来水，那么不要喝未经处理的井水、河水啊等等这些自然的这种地表水，那么尽量我们少饮用。
0: 好，谢谢大家。好，也谢谢杨主任啊，总结的时候呢也给出了四点啊，如何预防肾脏肿瘤发生的建议，非常感谢。那大家呢线下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挂杨杰主任的专家门诊，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啊。杨杰主任呢是周一的全天 和周四的上午啊，这是杨杰主任的专家门诊啊，大家更多的问题请杨主任再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杨主任，谢谢您。
1: 好，感谢孙主任。好，感谢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祝大家周一愉快。
0: 谢谢。好，再见。
1: 好，孙主任再见。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来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耿磊玉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6月23号到29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所以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关注老年癫痫，赋能银发健康。欢迎各位到时收听。我是沈颖，再次感谢大家线下回听节目，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宿迁宿豫区万亩良田正式吃上了营养餐哦，给他们到底吃上了什么呢？另外，废菌包把它给变身成有机肥。是句容白兔镇，他们呢通过生态循环种出了好味道。这个稻是水稻的稻，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水稻田用上了用废菌包做成的有机肥，让这个大米口感更好了。眼下呢正是杨梅成熟的时候，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优质杨梅迎来了丰产，但是却卖不掉，怎么办？果农非常的着急。现在共享小院啊，真的是成了香饽饽。可能外地的朋友不了解，南京的共享小院啊，做得特别的好。那么什么叫共享小院呢？共享小院能给咱们的市民和农民分别带来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重点关注。因为当初南京共享小院的相关情况，我呢，也去到现场去主持过，还是比较了解的。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吧。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耕地质量优，粮食产量稳，这样的话农民才能够真正的增收又受益。为了养好脚下的良田，种好手里的粮食，宿迁市宿豫区扎实推进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试点项目，将土壤改良、耕地养护作为稳住粮食生产、带动农户增收的核心抓手。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2: 在宿豫区来龙镇，种粮大户李海看着刚刚收割完毕的600多亩麦田，心里格外踏实。他告诉记者，通过连年增施有机肥，土地的变化肉眼可见，土色由黄转黑，板结土块变得疏松，肥力也跟着上来了。
3: 通过这个有机肥撒施，每年给我们光肥料的损失节省了3到4万元左右。
2: 种粮户尝到了甜头，今年的有机肥撒施也如期展开。眼下在来龙镇的农田里，项目牵头企业江苏沃绿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组织运输车与撒肥车联动作业。农户前脚刚收完麦子，有机肥后脚便撒到了地里。
4: 就说这次组织了50台的运输车，10台的撒肥机。我们现在每天这个撒肥都在1000吨不分昼夜。白天黑夜，啊，只要农民把地这个收出来，我们就要抓紧抢时间，要把这个肥料撒下去。
2: 为什么这么着急？黄武健解释说，夏收夏种不等人，小麦收完马上就要栽插水稻，肥料必须抢在旋耕前撒入田间。这批有机肥是用畜禽粪便、秸秆、糠粉加上生物菌，经过1个月到3个月的生物转化制成的，不仅能改良土壤，还能促进地里麦茬的分解。
4: 这样撒下去以后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生物菌，跟秸秆正好相结合，然后能迅速地把秸秆也给分解掉，这样呢让土壤呢更健康，品质将农作物的品质呢大大地提高。
2: 据了解，宿豫区耕地有机质提升试点项目总面积为20000亩，分布在来龙镇和曹集乡。通过连续3年增施有机肥，使

0: 是粟裕区来龙镇。哎，这里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京东的老总刘强东啊，是他的老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种蘑菇剩下的废菌包能做什么呢？以前是把它当成垃圾给扔掉，而现在在句容市白兔镇古黄村啊，这些废菌包就变成了宝贝了。当地呢，通过循环利用，把菌渣变成了有机肥，不仅改良了土壤，还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1: 采访当天，在白兔镇古黄村的薄壳山核桃基地蘑菇种植园内，一个个废弃的菌包正在被集中处理，经过机器分离，菌包袋被回收，菌渣则通过传送装置装车，随后被直接运往田间。
2: 通过这次分离之后，菌包袋作为那个原来是白色垃圾，现在我们可以回收，环保利用。那个菌渣作为有机肥，下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自种的50亩水稻田，提高肥力。
1: 据介绍，这些菌包以玉米粒、玉米渣等为主料，经过发酵后，为蘑菇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蘑菇采收完毕后，菌包中依然残留着不少肥力。
2: 蘑菇吸收肥力之后，它还有剩余的肥力，刚好作为有机肥。我们水稻田它可以疏松那个土壤，疏松土壤和减少我们农药使用，作为有机肥使用的话，提高我们的绿色生产嘛。
1: 过去，废菌包处理起来既麻烦又容易造成污染，如今村里将其打碎变成有机肥还田，既解决了废弃物处理问题，又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2: 第一，节省了我们的用肥的那个费用，比如我们那个磷肥，我们就可以减少20%。第二，能提高那个大米的口感度，我们卖的价格就比较高，普通大米大概卖2块3块一斤，我们大米可以销售到6块甚至以上价格。
1: 去年，村里开展试点种植，并对菌渣有机肥种植的大米进行检测，结果喜人。
2: 试验之后，我们把那个菌包做过大米做过那个检测，发现它的口感度跟五常大米的口感度非常接近相似了已经。所以今年我们村委会决定就自己留转50亩土地在种这个有机水稻。
1: 作为古黄村的特色产业之一，食用菌基地目前共建有3个智能棚和3个应季棚。应季棚的出菇时间为当年10月到次年5月，而智能棚可实现全年不间断产菇，这意味着废菌包一年四季都有稳定产出。
2: 也就是说，一年四季我们这个季节都会产生废菌包。我们50亩的那个水稻田用肥量呢是有限的，是用不完的。然后呢，我们用不完，我们会把这个就是废菌包，弄成肥料，然后供应我们古黄村的村民，比如葡萄田、草莓田都可以用的。
1: 从蘑菇棚到水稻田，古黄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既保护了环境，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绿色动能。
0: 其实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什么废物的啊，有的只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变废为宝的能力，是吧？本来你看这个废菌包就扔了，当垃圾处理了，而现在呢，变废为宝成了宝贝啊，又是变成了有机肥，让我们的地力更好了，农作物的口感也更好吃了，同时呢，更安全了。最近的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试活动呢，在南京举行。活动针对蔬菜生产的用工难、用工贵，以及传统农机能耗高、排放大等一些行业痛点展开测评，为农机产品升级和农户选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我现场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种植大户要来看一看啊，亲自挑一挑农机。
3: 本次测评是行业首次集中开展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同台测评，共有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企业的14款机具参赛，包含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3类主流装备，由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组建专业测评团队，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量化检测，为行业统一测评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
4: 电动农机装备以这个有机蔬菜、以菜园是最佳的这个应用场景，因为电动农机呢，它这个是零排放， 然后

0: 遥控操作啊，智能化啊，很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有机蔬菜的这个传统农机燃油这个燃烧不充分带来的一些排放啊，通过在棚外遥控作业，这样也大大这个降低了劳动强度。
1: 这台拖拉机是一个25马力的一个纯电动的拖拉机，大概装35度电。你像我们刚才测试完的是每个棚大概10%的电左右，也就是说能干10几个棚，没有噪音呀、这个尾气呀、没有这些个污染。电动化以后，智能化它也就变得好控制了。
2: 我们现在在丽水已经有占地2000多亩，我们现在采摘大量的还是依靠动力，但是呢，这次活动下来以后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现代化、机械化、智能化的采摘设备，增加它的采摘效率，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
3: 此次测评将加速农机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蔬菜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保障菜篮子稳定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装备保障。
4: 对，这个农业的现代化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农业机械应用到生产当中，而且是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这个科技化。我们也希望呢，各行各业啊，咱们啊，我不是说各行各业，就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各个领域啊，咱们都得要啊，开发出更多的一些适合现在啊生产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农机装备，并且有更多的能够纳入到啊我们的补贴范围当中，让我们农业生产更轻松。绿水青山铺底色，文旅赋能新乡野，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湖湿地生态资源，我省盐城市呢坚持以生态为底色，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生态文旅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互绿、文旅聚市、惠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民生幸福优势。好，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看看盐城当地的生态文旅工作做得如何呢？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城的母亲河蟒蛇河畔，通过构建生态护坡和水下森林，这里实现了河道生态系统的重构与生物多样性的回归，这样由内而外的生态蝶变切实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 在盐都区，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已成为市民游客周末休闲的首选目的地。这条全长51.6公里的生态旅游公路，精心布局了耕读人家、千秋驿等20余处露营点位，叠加绿道骑行、花海打卡、户外音乐会、铁人三项赛事等业态，构建起全时段多元化亲水休闲场景。生态好了，环境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悄然照进现实。
7: 正常在盐城周边玩的话，游客都会选择蟒蛇河露营，大家聚在一起也放松放松，氛围也很好，非常适合露营。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接待游客人数已经接近9万人次。
6: 生态红利不仅让游客离尘不离城，更带动了沿线村庄的振兴。周火村的草莓采摘园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华府村的稻蛙生态农场每年增收40多万元，带动周边4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廊道已带动沿线21个村庄300多户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和旅游运营，优质农产品搭上了文旅发展的快车。
7: 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策划推出常态化、特色化的沉浸式生态文旅活动，全力助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6: 生态红利不仅流淌在蟒蛇河畔，也滋养着黄河故道旁的梨花渔景区。该景区坐落于滨海县农业园区岭山村境内，近年来景区充分利用当地梨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景区改造提升工程，通过旧房屋改造、古梨树移栽，不断完善和丰富配套设施，努力打造国内知名的生态旅游景区，促进绿色生态发展。
8: 我们立足黄河故道生态资源优势，以万亩梨园为核心载体，统筹推进滨海梨花渔景区的建设，通过深挖生态与产业的双重价值，构建农旅融合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梨花渔景区有着省内树龄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梨树群，历经多年打造升级，梨花渔景区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陆续建成

0: 萌宠乐园、研学营地、离养心愿等特色游玩板块，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逐年增多。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附近村民就地就业，更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实现文旅引流、产品热销、村民增收的多重效益。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破坏原有生态、不脱离乡村本色的原则，把古梨树保护、黄河故道生态修复和旅游设施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生态美和产业兴的双赢。
0: 好生态既是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靠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从一河清水换新颜，到万亩梨园迎宾客，我市以生态之美催生发展之变，真正践行了守好一方绿水青山，收获一城金山银山。立足新起点，我市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通生态保护、文旅提质、富民强村的价值闭环，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势，让乡野处处皆美景，文旅步步有新意。
2: 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帮大家，城乡交融，友爱互助，爱心帮帮团，满满正能量。
3: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啊，要让大家来帮帮忙了。什么事儿啊？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时候啊，溧阳市天目湖这梅岭村的优质杨梅也迎来了大丰收，漫山遍野的杨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啊。往年啊卖得很好，但是呢，今年受到市场环境影响，20多万斤的杨梅大量上市却无人问津，丰收之余也让果农犯了难。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常州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一家杨梅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紫红饱满的果实已经挂满了枝头。据这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杨梅的产量有20多万斤，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帮助果农脱困。
5: 记者来到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翠绿枝叶间，一颗颗杨梅色泽鲜亮，果大肉厚，惹人垂涎，吸引了一些本地市民前来采摘。
6: 尝了尝了尝了，甜的，
7: 嗯，
6: 酸中带甜，叫朋友们过来采。
8: 这里的杨梅还可以，又鲜又甜。下次要是有机会，你们可以过来看看。比外面干肯定是好了，因为自己是自己新鲜，一个是新鲜，一个是自己来采的，跟体验一下是感觉。
5: 作为本地特色农产品，这里的杨梅采用生态种植，自然成熟，不打农药，不施催熟剂，酸甜多汁，口感纯正，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鲜果。
6: 我们合作社种植了杨梅有180亩，然后今年是大年丰收年，今年的产量应该能达到20万斤左右。
5: 据了解，溧阳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由本地农户联合成立，多年来深耕茶叶、杨梅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今年杨梅丰产却遭遇市场寒流。
6: 平日里呢也有零零散散的游客过来采摘，但是后面呢就要进入梅雨季节了，我有点担心，就是一场大雨一场大风，就把我们要成熟的果子呢都掉地上了，都就会浪费掉。所以呢我还是希望有朋友们过来采摘啊，采回去可以泡酒啊，尝鲜啊。
5: 李旭梅告诉记者，一方面全国杨梅集中上市，市场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部分产区药水杨梅负面舆情，导致消费者选购谨慎。本地采摘客流量不够，大量成熟杨梅藏在深闺无人识，自己也尝试着寻求新的销售模式。
6: 我们现在已经在抖音啊，小红书啊，然后也会进行一些直播，然后利用这些平台来宣传。我们也在和当地的果品加工厂联系，我希望把它做成杨梅汁，这样能拉长这个周期。
5: 杨梅属于鲜果，常温下仅1至2天就会变质，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若短期内无法售出，20多万斤杨梅将面临腐烂损失，果农一年的投入与期盼或将落空。
9: 专门负责种杨梅的，现在果子呢已经成熟了，现在吃饭大家都来买吧，不买不来在地面就烂掉了，可惜了。
5: 酒香也怕巷子深，喜欢杨梅这一口的市民，您可以前往天目湖镇梅岭村现场采摘，体验田园乐趣，也可以批量采购杨梅礼盒，用于馈赠亲友、员工福利，在甜蜜自己的同时，也为果农排忧解难。
3: 嗯，哎呀，这个天目深谷的杨梅卖不掉了啊！这个天目深谷呢，我同事说啊，就我们节目的编辑他说，哎呦，这家这个专业合作社啊，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非常熟悉，而且天目深谷这个名字还是他帮着起的啊。那时候好多年前就认识了啊，以前杨梅卖得很好，但是今年因为受到啊，大家也知道的舆情的影响嘛，前段时间福建那边有药水杨梅啊，所以影响了整个杨梅市场。很多人说我们家没有泡药水啊，我是按照正规的方式去用药啊，用肥的呀，我们家杨梅品质很好啊。但是受到舆情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啊，杨梅市场都在下滑，很多家的杨梅都卖不掉，没办法。所以我们也是啊，通过节目来呼吁，希望呢溧阳周边的朋友能够到天目湖镇梅岭村的天目深谷啊茶果专业合作社呢去采摘杨梅，是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当然了，因为杨梅保鲜期实在是太短了，那梅雨季节已经来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赶紧把这些杨丰县这边他们也开始搞起了豆丹的养殖。有人问说，申琴你吃过没有？我跟大家说，我还真吃过，我胆子是不是很大？也是一次去灌鱼出差的时候啊，当时在那个饭店里面有那个火锅，我同事说，我们来涮个豆丹尝一尝，因为这是当地的特色，于是我们就尝了一下，哇，那锅上面飘了一层虫子，豆丹哈，这个如果不告诉你是豆丹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鸡蛋花儿？啊，放在里面就感觉一煮出来就白白的，就像鸡蛋花飘在上面一样。吃在嘴里呢，你说有什么感觉吗？啊，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像你吃鸡蛋一样软软的，哎，味道还不错，还挺好的啊。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它全是大豆蛋白嘛，它就是专门吸取大豆营养的，所以呢，这个豆丹呢也是一个啊这个滋补的佳品。好，那么大家还吃过什么样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嗯，有人说，蚕蛹啊，蚕蛹、蛆、蚂蚁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啊？现在其实你如果到云南那边去玩，或者说就在江苏本地也有，只是不多啊，我们这边不多，偶尔有的地方呢会上这样的菜，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啊江苏人都爱吃的小龙虾啊，现在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时候。这个周末第26届淮安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啊火热开席了，很多的一些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夏日狂欢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会。听听都觉得非常的啊开心和浪漫。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欢乐龙虾节的氛围。
7: 夜幕降临，在盱眙龙虾节山地广场，千余桌宴席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夏日龙虾盛宴。精彩的互动演绎与烟火气息交织，沉浸式视听盛宴氛围拉满，游客芳芳。
10: 我没来盱眙之前都没发现龙虾可以做成这么多口味，最喜欢吃的还是十三香和蒜泥，真的是就是吃一次就很难忘，特别好吃，每年夏天都会想过来，就是吃一次还想吃，就是这种氛围就是在哪里都取代不了，真的是非常开心。
7: 游客王壮丽。
11: 氛围很好，慕名而来，我打过一次再来一次，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龙虾节的氛围，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一票通吃通玩，盱眙各种住宿啊，然后龙虾优惠酒店这些体验会很好。
7: 活动现场，各家龙虾特色展位客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爆棚。一道道创新龙虾口味，既保留传统地道龙虾风味，又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兼顾老食客的口味情怀与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12: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

0: 常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那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可谓呢有最经典的牡丹江龙虾，还有蒜香龙虾，还有创新的香岛干地方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1: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呢，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3: 听着都觉得非常的热闹啊，有效的激活了夏日文旅的新活力。你说这夏天如果没有龙虾，没有啤酒，没有西瓜，这还叫夏天吗？这体验感就太差了，是不是？啊，说到这个龙虾，那盱眙当之无愧啊，是我们江苏这个龙虾的扛把子。当然，我们江苏各地的龙虾养殖还有很多很多，而龙虾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还是那几个经典口味啊，什么十三香喽，啊，什么蒜泥龙虾了，还有清水龙虾了，对吧？这几个我觉得一定都是最受食客欢迎的一些龙虾。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有那用梅子煮的那种龙虾，偏甜口味的，还有藤椒龙虾、冰镇龙虾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说到底，我个人喜欢的，我觉得还是那种清水龙虾是最考验这个龙虾的品质的啊，是最干净的啊。再有呢，蒜泥龙虾的口味也还不错。当然蒜泥龙虾里面的那个油特别的多，吃完之后那个蒜泥还能够再蘸点什么什么面条啊，什么馄饨放里面吃，是吧？但是那个吃下来之后，那个吃的真是满肚子的油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少吃啊，吃点调料比较少的、比较清爽的那种会更好一些。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鹿角啊，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啊，药用价值很高，被称为叫软黄金。哎，我们江苏什么地方有梅花鹿养殖啊？比如说公园里有，哎，这个不是动物园有，动物园确实有啊。那么养殖基地哪有呢？哎，扬州仪征市这里有梅花鹿的养殖基地啊，他们迎来了头茬鹿茸采摘啊，鹿茸就是鹿角啊，人工饲养的梅花鹿。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动能。那么这个鹿茸是怎么采摘的呢？记者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
4: 走进仪征市望景梅花鹿养殖专业合作社，几十只梅花鹿正悠闲地晒太阳，其中几只公鹿脑袋上顶着毛茸茸、形似树杈的嫩角，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绒毛，这就是被称为软黄金的鹿茸。合作社负责人张先伟介绍，6月到8月是采茸期，头茬鹿茸最鲜嫩，整个采收过程像做一台小手术。
5: 首先要给鹿打麻药，等鹿全麻以后才能采摘鹿茸。鹿茸采摘以后，首先要上止血粉，然后再打解药，等鹿完全清醒以后，人才能够离开。
4: 记者看到，兽医拿出吹管，将麻醉针稳稳扎在鹿身上，在麻醉效果出现后，工作人员用专用鹿茸锯在脚基部轻轻一锯，整个动作不过几十秒，紧接着撒上止血粉。在注射解药2-3分钟后，鹿就晃晃悠悠地站起来。那为什么一定要采鹿茸呢？张先伟解释，鹿茸其实是雄鹿还未骨化的嫩角，里面充满血管和软骨。定期采茸除了制作中药材外，也是为了保护鹿群。
5: 一，鹿茸它具有药用价值。二，如果鹿茸不采摘的话，它骨化以后变成硬角，发情期互相争斗，容易受伤。
4: 据了解，仪征这家合作社养鹿已有10多年，从饲养到采收都摸索出一套规范流程。接下来，合作社还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布局鹿茸深加工、鹿产品文创、农旅融合等新业态，做大做强特色鹿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都不知道我们江苏居然还有养殖梅花鹿的。其实江苏呢，你看扬州的仪征这边有，在南京啊，很多年前我也曾经采访过，南京鹿河那边也有人养殖，但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养不养了啊。有人会慕名前去到基地去喝鹿血，把鹿血放在那个酒里面，鹿血酒啊，对身体也是大补。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句容的郭庄镇啊，这里有一家成立了17年的米企，就大米企业，正通过设备升级和订单农业走出了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这家企业呢，就是江苏的苏润米业。我们来听一听苏润米业的发展故事。
1: 走进苏润米业的生产车间，机器有序运转，地面干净整洁，过去常见的粉尘明显减少。这家成立于2008年的老企业，刚刚完成了全车间设备更新，引进了抛光色选系统、自动化输送线等。总经理李勇介绍，这次改造主要是为了匹配南方市场的需求。
2: 我们从去年开始把整个生产车间的设备全部换掉了，主要是为了这个配合南方销售市场，全部上的就是类似于叫全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1: 升级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体现在加工精度和生产环境上。以抛光色选环节为例，光学色选机让出品率从75%提升到90%，损耗率从5%降到2%。车间粉尘浓度从每立方米10毫克以上降至3毫克以下，噪音也明显降低。同时，新上的抽真空设备让南京46、50、55等精品米的保鲜期延长到12个月。
2: 我们抽真空改良之后，以前打个小包装，5个人一天只能打到多少呢？打到500包。那现在这台设备呢，2个人一天能打到叫做8000包，初五上班之后，基本上就忙得没有歇，就南方有需求嘛，开过年，南方人家要米，你要把米价格给送过去。
1: 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企业回头与当地农户搞起订单合作，提供稻种，统一技术，提价收购。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农户不愁销路，每亩还能多收300元，企业则从源头锁定了优质粮源，实现了双赢。去年，苏润米业全年销售达到8000万元，同比增长15%。今年企业的目标将瞄准1亿。
2: 从3月底我们就开始做网上销售，一个月也做了好几百万的销售的。因为我有了南方的市场，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跟当地老百姓搞订单合作，订单合作搞一些优质品种。优质品种呢，就是我提供稻种给你，老百姓也愿意啊。第一个产量不少，对不对？价格也能卖好价格，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了。
0: 通过各种方式啊，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得到实惠。好，那么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张老师在跟我说啊，说这个节目当中说的那个空心菜啊，记者说成空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我也当时也觉得挺奇怪，他为什么读空菜啊？查了一下，其实就是空心菜的意思啊，是一回事儿，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开月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我们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我们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来提问留言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运动关节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关节类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

0: 各位进行解答。
1: 三角零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1: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我们一说到关节，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个关节呢是我们身体活动的轴承，无论是日常行走也好，或者劳作弯腰也好，或者说运动健身也好，都离不开关节的支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如果说运动不当或者生活习惯有些问题，那这些关节问题呢渐渐就会成为困扰很多人老大难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关节健康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也是我们南京第一医院运动关节科的行政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蒋一修主任。那蒋主任呢，擅长关节运动损伤的精准治疗，像足踝疾病和关节疾病的一些微创治疗，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向蒋主任来提问啊。那首先请蒋主任跟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蒋主任。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啊，跟大家在这里一起聊一聊我们关节健康的问题。
2: 嗯，蒋主任，其实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说关节疼，很多人呢，要不就是这个腿上的关节，或者就是肩膀上的关节，对吧？就这个是属于比较痛的比较多的两个地方。那很多人第一说到肩膀疼呢，反应的就会觉得有可能是得了肩周炎，尤其是中老年人。像肩周炎是不是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呢？
4: 是的。肩周炎呢，在我们临床上，实际上它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名词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那么首先它就是一个肩关节的一个粘连，所以它的症状就会表现为慢慢慢慢的进展性的关节活动受限。第二个呢，它是一个关节囊炎，它并不是关节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它关节囊挛缩了。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因为好发的年龄其实在50岁上下，所以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叫50肩、
2: 对、
4: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叫50肩。
2: 是的。
4: 那么病人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这个肩膀像结冰了，冻起来一样，所以呢民间还可以把它叫成冻结肩、忍凝肩等等。那么确实发病率很高，而且呢它对我们就是中老年的朋友的肩关节的一个健康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2: 那说到这个肩周炎，还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咱们肩关节的疼痛呢？
4: 除了肩周炎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疾病也会造成我们肩关节的疼痛。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呢叫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对肩袖这个词啊不太熟悉，那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肩袖就是我们肩部的一组肌肉，它总共有4块，分别叫冈上、冈下、小圆肌和肩胛下肌。那么这4块肌肉是包绕着我们的肩关节，形象一点的说，它就像一个衣服的袖套一样，所以我们称之为叫肩袖。它的功能呢是稳定我们的关节，另外一个呢带动我们的关节呢进行活动。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老化蜕变，或者说一些外伤造成了我们肌肉的撕裂，那么我们称之为叫肩袖损伤。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肩关节疼都当成是肩周
2: 肩周炎。 对， 对。那它在症状上和肩周炎是不是会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会让人容易混淆呢？
4: 对，肩周炎也好，肩袖损伤也好，症状上主要两个共同点，就是一个肩关节的周围的疼痛，第二个就是进行性的活动受限。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细微的去区分，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所以正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症状，所以临床上容易误诊。病人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肩膀疼受到了周围的朋友的一些影响，他说哎，我也是50岁的时候疼过，半年一年就好了，
2: 对，
4: 那他就会大意。实际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2: 那刚刚我们也了解到，因为您近期是接诊了好几个肩关节疼痛的病人啊，当时在其他医院诊断都说是肩周炎，然后到您这儿呢做了核磁共振之后发现实际上它不是肩周炎，是肩袖损伤。那这两种疾病听起来其实都是和咱们的肩膀疼有关啊，您可以把这些接诊的病例给我们来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吗？
4: 好的。那么我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这些病例啊。很多人他肩膀疼，而且恰好年龄又在50岁上下的时候，他自己或者周边的朋友，甚至他到有些这个医院去就诊的

0: 时候，医生也会不自主的去诊断它是肩周炎。那么肩周炎确实是这个年龄段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我个人的建议或者说观点吧，肩膀疼2周以上，然后呢，通过一些规范的康复治疗、休息、理疗，它的疼痛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那么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是存在肩袖损伤，因为现在可能跟以前也不一样，爱好运动的人群越来越多了，肩膀的损伤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病或者多发病。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比较简单的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做个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检查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肩袖，就是四块肌肉，有没有蜕变性的损伤，或者有没有外伤性的撕裂，那这就明确了。第二个呢，就是有的少数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叫幽闭恐惧症。
1: 哦，是的，
0: 幽闭恐惧症，他就是不能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待着，他说我做不了这个磁共振。
2: 核磁共振，
0: 还有一些情况呢，他体内有一些金属。比如说放过心脏支架，做过手术，做过骨折手术，有钢板，他也
2: 做
0: 不了。那咱们怎么去替换他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肌肉骨骼的 B 超。
1: 哦，肌肉骨骼 B 超啊。
0: 那么这个呢，需要有经验的超声科医生去给他进行一个检查。那么通过这两项检查，我们都可以啊来判断他的肩袖有没有损伤。这个意义在于哪里呢？就是如果做出来了，您的肩袖是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放心的按照肩周炎消炎止疼，并且进行积极的功能康复锻炼。就是通俗一点说，就是你的肩膀可以去甩，
1: 对，
0: 爬墙甩肩等等这些
1: 动起来，
0: 我们祖国医学里面强调的一些做功做操都可以。那么在我们疼痛保障的情况下，就是你给他去镇痛，然后做一些康复锻炼，可能很短的时间，1个月2个月，最多3个月，可能肩周炎就缓解了。如果你的肩周炎不去做康复锻炼，你可能1年1年半。虽然医学上讲肩周炎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但是不去做这些康复锻炼的干预，疼1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
1: 是的，
0: 对
1: 吧？是的，是的。
0: 那么做了磁共振或者 B 超，如果说发现肩袖有损伤的，
1: 对，那应该怎么治疗？
0: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损伤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很细微的，那就要先养，把这个损伤给它养好，然后再去做康复锻炼。但如果说做出来的这个肩袖损伤非常的大，那么只有手术一条路，
2: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你去再去锻炼就没有必要了，白白的浪费时间。第一，前面一种情况就是说小撕裂。
1: 对，
0: 那么你就要给它养好。如果我们不去做检查，把它当成肩周炎去甩肩、爬墙、锻炼，有可能会把我们这个小撕裂
2: 变成大撕裂，
0: 越撕越大，
1: 对，
0: 最后就变成了本来可以养好、保守治疗的，最后要接受
1: 手
0: 术
1: 了。
0: 对，
1: 是，
0: 这样子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2: 是
1: 的，对。那像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来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提前先鉴别一下的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肩周炎也好，或者是肩袖损伤，它两个疾病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抬我们的膀子去做一个感觉。那么如果说你主动的往上抬是没有力量的，那么往往提示肌肉出了问题。那么肩周炎呢，是整个关节粘连，接着主动他抬不起来，帮别人帮助他去拖着他的膀子往上抬，
1: 他是可以抬起来的，
0: 他也不行
1: 啊，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哦，也不行。
0: 肩袖损伤是主动循运动不行，但是呢，被动运动，因为它没有粘连，
1: 对对
2: 对
1: 对，
0: 它就可以
1: 了，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啊，
0: 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拿一个矿泉水瓶或者一个1公斤2公斤的这个小的哑铃，然后呢，去提一提，
2: 是
0: 你感觉如果你的肩膀有明显的无力感，那要考虑是肩袖损伤。你是抬不动，然后呢是因为感觉整个肩关节里面像粘连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肩周炎。
1: 哦，
0: 这个可以自我做一个判断。还有一个呢，疼痛一般来说肩周炎呢夜间痛比较厉害，白天打打岔什么的都就好。如果是肩袖损伤呢，虽然也是夜间痛为主，但是它白天因为这个动作的时候它会牵扯这个损伤的肌腱，它白天也会疼。
1: 对、
0: 哎、
1: 就他可能这个疼痛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0: 嗯、
1: 那像确定为这个间袖损伤之后、嗯、您刚刚也说了就是分为保守治疗或者说手术治疗这两种方式、
0: 嗯、对，
1: 那比如说有些人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也有过这个间袖损伤、
0: 嗯、
1: 他呢是去了中医院去看啊，医生说做这个针灸、
0: 嗯
1: 我

0: 我不知道这种这个有效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因为其实我们祖国医学啊，在骨伤科这个领域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优势和特长的。那么如果说咱通过这个前面我们说的肌骨 B 超或者是磁共振，判断了你的肩袖虽然有损伤，但是呢不大，那么也可以通过这种规范的保守治疗。那么中医的保守治疗可能就包括一些针灸、推拿、按摩，当然还有一些中医特色的中药熏蒸啊等等，啊，效果也是不错的。第二个呢，就是西医其实也有我们的保守治疗，并不是说我们老百姓理解的西医好像都是开刀的，
0: 就是做手术是吧？
1: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科和疼痛科这些相关的科室进行一些规范的保守治疗。那么这两个科室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您的肩袖损伤或者是肩周炎，它是因为疼痛为主来就诊的，那么我们就交给疼痛科先去给他做一些镇痛的治疗，那么后期不怎么疼了以后，如果你是以活动受限为主了，那么这时候再去康复科做一些手法的松解和做一些功能锻炼，恢复它的活动度，那么这时候康复科就可能更有优势一些，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学科加上我们这个关节外科啊，共同的 MDT， 我们叫多学科的共同的去帮助我们的患者去解决问题。
0: 是的，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肩袖损伤啊，可能严重的话呢是要去做手术的。那这个手术的话，一般是以这种开放性的为主，还是微创为主呢？
1: 以前呢，因为这个肩袖位置比较深，那么很少有人会去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那时候医学的技术没有达到。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随着关节镜技术的一个发展和普及啊，我们完全可以就是直接用几个五毫米左右的小孔，把一个像筷子粗细的那么关节镜插到我们的关节腔里去，然后用一个操作器械去给它把这个损伤的肩袖缝合起来。就相当于我们外面基本上看不到口子，手术很微创，这样子就不用说做这种大口子的传统手术，效果也是不错的。缝完以后经过一个规范的康复周期以后，它的基本上恢复正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0: 好，这样我们稍后呢将会进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啊，我觉得可以请蒋主任给我们继续说一说他比较擅长的这种微创的关节镜手术，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啊，包括如果有患者做了类似的手术，这个术后呢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在半点之后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说。那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运动关节科行政副主任、医学博士我们的蒋逸秋蒋主任啊。蒋主任擅长的是呢包括关节运动损伤的精准治疗，包括如果您有一些足踝方面的疾病或者关节方面的疾病啊需要诊治有问题的，都可以来向蒋主任提问。后半段呢我们将会请蒋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一的解答。
2: 是的，
0: 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给我们留言跟帖就可以了。那么稍后呢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好，在后半段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也就是南京第一医院运动关节科行政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蒋逸秋主任。那蒋主任呢擅长关节运动损伤的精准治疗、足踝疾病和关节疾病的微创治疗，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相关

0: 问题，现在开始大蓝鲸客户端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都可以来提问了。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我们后半段回来呢，先和蒋主任来聊一聊关于微创关节镜手术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有不少朋友确实也问到了关于微创关节镜手术，那可以请蒋主任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关节镜手术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术后患者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3: 好的，那么微创的关节镜手术呢，我们把它的优势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五大类。第一个就是，既然叫它微创，它的创伤就相对来说没有大口子，创伤非常的小。第二个呢，就是口子小，所以呢它疤痕也会小，尤其是对于我们那些对美观有特别要求的患者来说特别的适用。第三个就是它的最大的优势所在，是可以精准的诊疗一体化。我们关节镜的最大优势是所见即所得，你在镜子底下看到了什么地方损伤了，然后还可以除了诊断以外，还可以同时做微创的修复啊，这个就是比其他的要有更大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它创伤小，当然恢复起来就更快。还有个最后一个优势就是，它既然创伤小，它的安全性就很好。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做手术可能最担心就是这手术安不安全啊，有没有并发症啊，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关节镜微创手术来讲，安全性非常的好。主要有五个优势。
0: 那现在像一般您做的这个微创关节镜手术的话，就是大概的这个人群，还有就是每天大概需要做类似这样的手术有多少呢？
3: 我们一般关节镜手术的人群分为以下的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随着我们社会老龄化越来越多了，老年朋友也越来越多，所以呢老年退行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肩袖损伤啊，难治的肩周炎，自己好好的锻炼，锻炼不好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关节镜下的清理和松解。那么肘关节的腕关节的都可以，膝关节可能也更多这些老年退行性的疾病，半月板损伤、软骨损伤。那么第二大类呢是什么？现在爱好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些运动损伤啊，交叉韧带损伤啊，踝关节运动以后扭伤了以后的外侧韧带的损伤，关节软骨的损伤，那么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就是年龄更小了，一些孩子先天性的发育有问题，比如说盘状半月板，盘状半月板它运动起来以后膝关节疼啊，那么我们不能够把它主观的认为孩子疼一定是生长痛，该做检查的时候要查一下，那么一些盘状半月板我们也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来进行解决，所以主要是这三大类。那么刚才陈老师问到一天做多少台，一般来说手术一天都要15台以上，因为这个手术创伤比较小，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就可以快速的高效的运转，
4: 对，排的就会多一点，
0: 是的，那就是多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蒋主任每天，虽然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蒋主任的坐诊时间好不好？
4: 蒋主任目前是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啊，长乐路院区，目前只有每周只有周二下午是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蒋主任这个号也非常难挂，为什么说只有一个周二下午上门诊呢？因为其他很多时间蒋主任都要做手术，一天都是十几台、几十台的手术在排啊。
3: 但是这里也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承诺，就是如果您没有挂上我的号，只要您到了我们的专家门诊，跟我说要加个号，我一般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都会答应的，因为确实有的患者跟我讲说，我挂了你几个星期都没挂到，那么
4: 甚至从外地来的，
3: 对，
4: 也
3: 有，无论是从外地来的还是在南京本地的，这种关节损伤蜕变以后，他这种疼痛困扰他很长时间，
4: 对，
3: 他也想得到一个尽早的诊断和治疗，所以只要您来了，我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最多一天下午看了50几个患者。
0: 哇，所以你看医者仁心啊，咱们蒋主任非常的厉害。
4: 对，
0: 好，谢谢。这样我们 看了一下啊，小助手和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已经有不少朋友发来信息了，我们先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啊。
4: 好的，这边有一位59岁的女性听众，她说蒋主任，她的手指关节沉僵已经有5年了，抽血化验没有类风湿病，她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需要做哪些

0: 检查。
1: 好的，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年龄是59岁，那么老化蜕变肯定也是存在的，而且他特意提到了沉浆这个词，那么沉浆这个词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
0: 对。
1: 那么我要建议这个听众呢，就是你要去辨别一下你早上起来的沉浆的时间，如果僵硬的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尽管你抽血查风湿指标都是阴性的，
0: 对，
1: 但也不能排除不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多发的小关节的肿胀、僵硬、疼痛，然后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其实要高度怀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但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它沉浆的时间就是5分钟或者10分钟，活动活动以后就缓解了，但是干了大量的活以后又开始疼痛啊不舒服，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反而考虑可能是一个小关节的老化蜕变，所以他说要进一步做哪些检查，其实主要是要根据它沉浆的时间，沉浆的时间如果很长的，那么他做了一些普通的风湿免疫系统的检查，如果没有发现阳性，建议去查类风湿早期指标，这样子呢，如果明确了以后，我们早期的规范的用药，它就会避免出现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种关节畸形啊，这些出现，那么对他以后的生活质量会有保障。
2: 好，
0: 所以这位朋友啊，你得看一下你这个沉浆五年有没有刚刚蒋主任
1: 每天
0: 说的这个
1: 时间
0: 是多长啊。
2: 好，来，蒋主任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男性30岁，他呢是左侧髋关节滑膜软骨瘤，当时呢做了关节镜手术，现在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目前是左侧股四头肌中部的皮肤，手触摸上去啊仍然有轻微的麻木感，偶然呢会有一些针刺痛的感觉，用手挠一挠，这个刺痛感呢就消失了。他呢还特地上了 DeepSeek 说搜了一下啊，说有可能是神经恢复导致，那想求证一下，如果说是的话，大概这种症状会持续多久？
1: 好的，那么这个患者呢，他是滑膜软骨瘤病。滑膜软骨瘤病实际上是我们髋关节里面滑膜的一种良性肿瘤，所以不用担心，只要做了手术了，把这个软骨瘤取掉了，他就不会有绞索的症状。另外一个呢，把这个滑膜切掉以后呢，他也不会说进一步的再去长更多的滑膜，那么他这个大腿中段的皮肤的感觉异常，
2: 对，
1: 因为做手术的时候我们都要在髋关节周围呢切几个口子，这个我们的皮肤的这种浅表的感觉神经就像一个密密麻麻的网一样，您做了口子以后就会造成一部分的神经纤维的损伤，这种损伤呢实际上在伤口愈合以后，它慢慢的神经它也会爬过去去愈合，但是有个过程，有个过程。那么一般的时间是6个月到半年，就是6个月到1年，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不用太担心。
2: 对，因为他现在是手术5个月嘛，
1: 5个月，
2: 等等，
1: 而且他的症状也不是很重，他用手挠一挠，这种感觉就消失了，说明已经快好了。
2: 好，行，谢谢蒋主任。
0: 好，再来看看小助手当中，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58岁男性，他的膝盖挺特别的，走路平时啥感觉没有，一爬楼梯蹲起来就疼。这个情况已经5、6年了，时轻时重的，之前没太当回事，前几天想着别拖了，就去本地医院看了一下骨关节科，医生说初步是滑膜炎，没有开药，就建议他每天坐在椅子上练直膝、勾脚、抬腿，让坚持1个多月再看看情况。但是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想问问蒋主任，就目前这个情况，就练这个医生说的这个方式对不对？另外是否需要有别的方式能够让他的膝盖更舒服一点，或者是不是要来医院去完全看一看？
1: 好，那么这个患者呢，刚才主持人老师给他讲了一下，我们这个分析有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爬楼的时候疼，那么爬楼的时候疼，我们更多的考虑可能是一个髌骨关节，就是我们膝盖前面有个髌骨，然后跟我们的股骨滑侧是形成一个滑动的关节的，那么爬楼疼的时候多数是髌骨软化症，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医学上认为它就是个老化磨损蜕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主要是靠避免频繁的去磨屈伸这个关节，那么这个时候就像刚才我跟一开始跟朋友们讲，你要避免爬楼、爬山、深蹲、坐矮板凳、骑自行车，因为这些动作都是频繁的屈伸关节，对吧？第二个，他又提到了他蹲下来膝关节也疼，那么蹲下来疼可能跟髌骨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他内侧半月板的后脚，就两个骨头之间的一个软的垫片，他年龄五十九

0: 所以啊，有点老化蜕变了，
1: 嗯，
0: 所以甚至有些半月板是损伤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去做个核磁共振，明确一下，明确两个，一个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
2: 嗯，
0: 第二个是是否存在内侧半月板后脚的损伤。当然，他们当地医院建议他去踢腿锻炼，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关节的健康除了这个骨骼以外。我们的半月板、我们的软骨、韧带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大家往往会忽略我们大腿肌肉的健康。
2: 对，肌肉
0: 老年人一个危害健康的重要的疾病，就是我们肌肉骨骼系统的重要疾病，叫肌少症。
2: 对，是
0: 一旦
2: 的。
0: 你肌肉萎缩了，为什么我们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人老先老腿"？如果你大腿肌肉萎缩了，走路就没有力，然后关节呢就会有一些明显的不稳。这种情况下，关节老化磨损会更厉害，所以医生建议他把大腿肌肉练强大了以后，可以让我们的关节磨损减缓，让我们的关节老化变缓。哎，这个是很好
2: 的，是有必要的，
0: 有必要的，对的。
1: 好，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啊，这个是一位母亲帮他的儿子问的，他说他儿子呢今年是28岁啊，蹲下。还有要蹲下来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呢，膝关节就总是能够听到咔咔的响声，他想请问一下蒋主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
0: 好的，那么这种蹲下站起来膝关节弹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蹲下来站起来弹响但是没有疼痛，这种我们一般考虑叫膝关节的生理性弹响，但是一定是要问孩子有没有疼痛，第二种就是蹲下站起来有弹响，并且呢站起来次数多了以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或者有
2: 疼
0: 痛的感觉，
1: 那
0: 么这个往往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患者情况类似，他是一个髌骨关节的紊乱，前面那个老年人呢他叫髌骨关节的软化，那么这种呢
2: 年
0: 轻的孩子，那么我们叫髌骨关节紊乱，他实际上跟他的膝关节的发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我们讲的髌骨在股骨的轨道里面滑动，如果因为髌骨的原因或者股骨的原因，它这个轨道发育啊，这个轨迹不是特别好，它在屈伸的时候就会响，然后呢你轨迹不好屈伸的时候就磨损，时间长就会疼，所以单纯的屈伸的时候有弹响，家长呢可以提醒孩子一下，你要关注啊，这个腿有没有疼痛，如果出现疼痛了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2: 那就是如果说没有疼痛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去进行治疗的，但是如果有疼痛还是要去就诊，该治疗治疗啊。好
0: 的，
2: 谢谢蒋主任。
1: 其实这一类问题还蛮多的，因为这边有个听众他也说也是听到这种膝关节的这种响声，
2: 是
1: 但是他拍了片子说是正常的，有半月板是正常的半月板损伤，下蹲的时候没有另外一条没有响声的腿的幅度大，如果硬要和另外一侧的幅度一样的话，不好的那条腿膝关节也会有点难受，其实也是您刚回答的这样一样的问题是吧，
0: 它可能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就除了髌骨关节的问题他又提到了半月板，那么这里面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你不能光看影像学磁共振报告上半月板损伤就把自己吓得要死，
1: 对，
0: 咱们半月板损伤还分1度、2度和3度，一般我们认为年轻人出现个1度的半月板损伤没有关系啊，2度其实也不用大为担心，只有到了3度半月板全程的撕裂，就是已经累积到关节面了，而且还要加上一点，就是走路运动的时候会出现绞索症状，所谓绞索症状就是这个半月板损伤了以后啊，它卡住了，在运动的过程中间突然之间卡在某个位置，伸不直弯不过来，然后这个腿要忍着疼痛抖一抖放松一下，半月板复位了，然后它又能活动自如了，这种半月板的损伤就是3度加上绞索就可能需要接受一个微创的关节镜手术，
2: 对，
0: 如果没有这些就报个1度损伤2度损伤自己大可不必去担心，
2: 不用太担心，那是不是也得要加强锻炼的，平时
0: 锻炼大腿肌肉力量
2: 对吧，大腿肌肉力量，
1: 好，这边有一位71岁的女性，她是4-5年前膝盖上下楼疼痛，拍片子是膝盖退行性病变，关节炎缓解后膝盖弯曲有僵硬不适，她下楼有痛感，她想问一下蒋主任，她目前服用这个氨糖对膝盖的维持保养有没有效果，另外他想问您一下，就国产的氨糖跟进口的氨糖区别大不大，
0: 是这样子，70几岁的老年朋友啊，他的关节在上下楼梯 疼痛，其实我们往往把上下楼梯放在一起聊，
1: 嗯，
0: 但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上楼梯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髌骨关节的磨损，而下楼梯更多的是骨和胫骨的骨

0: 胫关节、
1: 嗯、
0: 或者里面的半月板软骨的磨损，所以它情况不一样。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他自己去体会一下，到底是上楼梯疼的厉害还是下楼梯疼的厉害，还是一样疼。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处理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嗯、
0: 当然他现在保守治疗的话呢，就吃一些消炎镇痛药缓解症状。
1: 嗯，
0: 另外呢吃一些氨糖来营养我们的软骨。
1: 嗯，
0: 氨糖呢它是一种就是软骨的营养剂，
1: 叫氨糖软骨素。
0: 对、
1: 嗯、对吧，
0: 吃下去以后、嗯、它对我们的软骨在一定程度上有保护。
1: 嗯，
0: 但是已经磨坏的软骨它是不可能通过你吃氨糖
1: 让它恢复
2: 的，不可能
0: 修复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然后呢他提到的国产和进口的氨糖的区别、嗯、当然如果说他都可以吃的话，那么由他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国产的和进口的药物都是做过等效性的分析的。
2: 对、
1: 嗯嗯、
2: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自己做选择。
1: 嗯, 嗯，好，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60多岁，他说、
0: 嗯、
1: 蒋主任他很少运动、嗯、跑步走路都是正常的，他习惯长期盘腿坐在地毯上，近期呢左腿膝关节站起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发酸，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病症，另外这种症状持续下去之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左腿的膝关节出现骨刺，几十年来都没有影响到他目前的这个日常生活。
0: 嗯，因为他可能不是特别热爱运动、
1: 嗯、
0: 所以他的关节呢就是保养的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呢他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盘腿。
2: 嗯，
0: 盘腿呢这个事情对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都会造成局部的压力增高。
1: 嗯
0: 啊，所以如果说你盘腿啊、是做一些什么瑜伽或者正念训练啊等等，对你的生活工作有一定的作用，那也 OK。但是呢如果说你盘腿以后膝关节有不舒服，
2: 嗯，
0: 那么就建议减少盘腿。啊，盘腿对我们外侧半月板的挤压还是比较厉害的。
1: 嗯，
0: 其他我觉得他既然跑步走路都没有什么症状，就不用过度的担心。什么动作会诱发你的不舒服，你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减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啊，好的，谢谢蒋主任。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62岁的女性啊，她呢是双脚拇外翻很多年了、
0: 嗯、
2: 大脚趾根部骨头突出明显，穿鞋子特别容易磨破。那所以呢之前去社区医院看过，医生建议她做手术。她想请问一下蒋主任、
0: 嗯、
2: 这个年纪做拇外翻的微创手术风险高不高？术后需不需要卧床？大概要多久？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走路？
0: 好的，那么我们先聊一聊这个拇外翻。
2: 嗯，
0: 拇外翻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拇指向外偏斜。
2: 对，
0: 超过一定的角度，一般认为是15度，超过15度就是拇外翻了。那么在45度以下就比较轻一点，60度以下就中度了，也有到60度以上，
2: 嗯、
0: 甚至到90度横在那边。
2: 嗯、
0: 很多朋友会关注我拇外翻要不要开刀。
2: 嗯，对。
0: 那么其实我的观点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拇指的偏斜，但是没有任何的疼痛啊、走路不舒服啊这些症状，你可以选择跟他和平共处、
2: 哦、
0: 对吧。那么如果说他的拇外翻因为疼痛走路不便、
2: 嗯、
0: 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年龄不是我们手术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2: 嗯、
0: 因为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的健康这个水准啊也很高。
2: 对，
0: 一般来说像拇外翻这一种手术创伤很小，它都是能够耐受的、
2: 啊、
0: 那么这个朋友提到了这种微创拇外翻手术、
2: 嗯、
0: 这是我们拇外翻的这个手术方式诸多的手术方式中的一种、
2: 嗯、
0: 它有一定的适应人群，比如说它的拇外翻角度不是特别大、
2: 嗯、
0: 第二个对于切口的要求很高啊，有些爱美的人士、
2: 嗯、
0: 他不想留
2: 疤痕，
0: 不想留疤、
2: 哎、
0: 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的畸形角度比较大、
2: 嗯
0: 或者说你对切口无所谓，那么传统的手术效果也是非常优良的啊、
2: 嗯、
0: 这个是两个。至于说他的这个拇外翻微创还是传统，实际上都需要把我们的骨头打断去矫正、
2: 嗯、
0: 再上螺钉去固定。所以手术以后的恢复时间是差不多的、
2: 哦、
0: 啊，差不多的都需要大概2周到4周左右的时间。
2: 对，
0: 根据您年纪，根据您的这个骨质的疏松情况，
1: 嗯，
0: 年纪越大骨质越疏松，可能我们长骨头长的时间长一点。
2: 对，
0: 4周到6周。如果说年轻人骨头很硬的、
1: 嗯、
0: 2周基本上穿一个前足减压鞋
2: 就
0: 可以下地走路了。
2: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不是和这个我们的年龄有关，而是看它是不是真的实质性的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质量，然后你再做决定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好的，谢谢蒋主任。
1: 嗯，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位听众，她是女性30岁，她是开始的时候肩膀疼，后来发展到腿背部疼，不是腿部疼，是背部疼，频率高，

0: 去做了抽血 ,B27 是阴性，血沉也正常，做了 CT, 一开始 是这个底髂关节炎，又做了这个磁共振，有医生说是致密性骨炎、也有说是脊柱的，目前还是肩膀和背部疼，他想请蒋主任来看一看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是否继续要检查，因为他给了我一个这个 MR 的这个报告，上面显示是双侧的 L5 到 S1 椎小关节骨髓水肿，就是关节面不光整、还有一个是显示他这个 L5 到 S1 椎间盘突出，然后是腰椎蜕变，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这个病人呢，实际上我们根据他提供的病史啊，我们考虑有几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他的肩膀疼，有的时候还会累积到脖子，就是颈椎有不舒服。那么他的年龄呢，30岁。一般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经常需要低头，那么就会引起我们有一个叫颈肩综合症，就是颈部肩膀都不舒服。这种往往就是我们一种新型的颈椎病，因为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颈椎病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2: 对，
1: 但现在的发病率也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了，因为大家工作学习压力都很大，甚至我们看到有学生也有颈椎病的，
2: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但是他还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啊，那么他的背部、腰部或者是骶髂关节的地方也有致密性骨炎，还查了 HLA-B27, 这个是筛查我们的强制性脊柱炎的，所以说明他接诊的医生也考虑到他是不是可能有强制性脊柱炎，强制性脊柱炎的话呢，他也会出现颈部、背部、腰部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包括骶髂关节，这个呢，我觉得他最后如果明确了是强制性脊柱炎，他30岁一定要到风湿免疫科规范的用药治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治疗，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脊柱的变形。
2: 对
1: 啊，脊柱的变形最后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0: 是，
1: 但如果你规范的治疗，到了40几岁，他进入一个平稳期了，他的畸形就不再进展了。那么这样子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就会比较小。查了那么多，肯定是有这方面考虑的。如果他 HLA-B27 是阳性的，那么再考虑到他的这个骶髂关节的致密性骨炎，我们也可以做个 CT 看一下有没有关节面的破坏，如果综合这些诊断强制性脊柱炎，就好好的去治疗就可以了。
2: 好，
0: 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只能再回复最后一位，当然其他没有回复的我们会在节目之外啊，请蒋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的解答啊。这边这位听众，她是今年52岁，是一个女性，她说网球肘已经快有1年了，每天早上起来疼得特别厉害，白天还好一点，他想问你一下蒋主任，这个是要怎么去锻炼它，或者是不是要去治疗一下？
1: 网球肘呢是一个通俗的名称，医学上称为叫伸肌总腱炎，往往是因为我们做了过多的前臂旋转的动作，比如说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一些大扫除啊，拧毛巾啊，洗衣服的时候给它拧杯，
0: 拧干，
1: 这种呢，锻炼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锻炼也不能够缓解症状，休息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劳损的肌腱指点不要再去反复的刺激，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就不要使用它，
1: 不要使用它，很好的休息。另外一个呢，局部用一些消炎镇痛的膏药，或者贴一些药膏，到疼痛科或者康复科做一些冲击波、红外线的理疗，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封闭治疗，只有极少数不到5%可能很顽固，最后需要通过我们外科手术把这个肌腱指点给它剥离下来，炎症去掉了，新鲜化了，再给它缝上去，然后再长好，可能它能解决问题。
0: 所以您建议他就是不要再去锻炼了，
1: 对，
0: 要去积极去治疗一下，
1: 对，治疗休息加规范的治疗就可以。
0: 好，
2: 非常感谢蒋主任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分享，当然让我们也对于特别像肩袖损伤、拇外翻还有膝关节等疾病方面呢，也是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实用预防知识。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蒋主任。那我们稍后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天暂时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339-555。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0339-555。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为您带来的是一款不一样的豆浆粉，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有些听众会问，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会不会有股草药味儿？还能好喝吗？这点儿您不用担心，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

足足为您省掉了40块钱，每天只需1.99元。这比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更营养，比自己做的豆浆更方便。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8189955，4008189955。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黄芪党参都选用道地的产地。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营养补充的选择。再次提醒您，市场价格是59.9元一大袋，今天福利时间打进热线，每袋只需19.9元，足足为您省掉了40块钱。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惊喜的福利等着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密浓郁。市场价格是59.9元一大袋，今天福利时间打进热线，每袋只需19.9元，足足为您省掉了40块钱。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可以说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价格也更适合。市场价59.9元一大袋，今天打进热线，每袋只要19.9元，每天只需1.99元。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订购成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

0: 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8: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

0: 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阻
6: 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6: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

0: 凌晨最低温度，沿淮河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昨天，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15/5时期全省1+3重点功能区建设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涛就具体工作做安排。
0: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化1+3重点功能区建设，统筹推进省际协同、区域联动、城市群建设、流域治理等重点工作。扬子江城市群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凸显，沿海经济带新增长及建设纵深推进，江淮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逐步深化，徐州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稳步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15/5时期深入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围绕做好区域互补、跨江融合、南北联动大文章，持续深化实施1+3重点功能区战略，更好促进省域生产力布局优化，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更大力度推动创新协同和产业联动，全面融入和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高质量建设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打造南京环太湖科创圈等高能级科技创新高地，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做优做大海洋经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推进过江通道、城际铁路等在建项目，纵深推进水运江苏建设，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要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区域治理协同，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资源配置，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深入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不断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融合。会议听取了我省区域协调发展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卫健委、连云港市、泰州市做交流发言。省领导陈忠伟、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
3: 昨天，省政府召开6+6产业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安全第一、市场导向、创新驱动、场景牵引，推动低空经济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聚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上，省高投集团专家就产业发展态势做专题报告。中电莱斯信息系统公司、方天电力技术公司、长江汇科技公司、光之翼智能科技公司、中航试金石检测科技公司、东台联合飞机科技公司、云梦山科技公司、新阳新材料公司等企业围绕业务运营、场景开发、金融服务、产业延伸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低空经济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强，要用好江苏制造优势和水域资源，选准产业方向和发展路径，推动更多新技术、新项目、新场景落地，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场景打造和生态构建。省有关部门单位和社区市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现场沟通解答，表示将进一步整合产学研用创新资源，健全低空飞行保障体系，培育和开放综合性场景，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助力企业创新突破，发展壮大。会议指出，要加快产业培育，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强科创平台建设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拓展多元投融资渠道，增强产业核心。

0: 竞争力，要改进服务管理，结合六张网建设科学布局低空基础设施，统筹推进试航标准化建设，加大示范场景推广力度，优化飞行审批流程，落实安全监管措施。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省级工作专班，加强省市县联动跨部门协同，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作用，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副省长马世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光子产业应用广泛，技术壁垒高，产业带动性强，是全球产业创新的必争之地，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这一行业同时面临投入大、研发难、市场风险高等痛点，如何破题呢？江苏各地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子产业的新生态。
2: 那在我手边这台呢，是今年最新发布的千瓦级高亮度蓝光激光器。那以往我们常见的传统的红光激光器呢，在加工铜和金等高反材料的时候呢，是存在一定难度的。那么蓝光激光呢，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那这也是国内首台从芯片到模块到整机全部实现国产化的高亮度蓝光激光系统。
3: 蓝光激光的关键在于其中的氮化镓芯片。过去这一芯片主要从国外进口，不仅成本高，还容易被卡脖子。2024年，苏州嘉瑞星光自主研制出首款国产高效率、长寿命氮化镓蓝光激光芯片。之后，行业龙头长光华星采用这一芯片研制出高亮度蓝光激光器，用于新能源、3C 电子、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有意思的是，两家企业的合作不只是产业链的上下游，还是产业园的上下楼。嘉瑞星光的办公、研发，包括一期生产，全部都在长光华星的大楼里完成。苏州嘉瑞星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平：
4: 比如像我们的厂，我基本上是长华星的人负责，我们是一种这个轻资产的这种模式，啊，那么前期我们所有的这个投入的资金都用来做研发了。我觉得如果你从厂房建设到产线研发的设备，像我们这个项目至少要2.5亿，我们现在通过5000万，我们就把这前期这个就做完了。
3: 实际上，嘉瑞星光的团队最早就脱胎于长光华星和苏州纳米所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之后又借助长光华星的研发生产平台，以最小投入跨过了初创企业最难越过的转化门槛。像这样的链式培育合作，在长光华星的大楼里还不止一家。苏州长光华星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闵大勇：
5: 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比如说光制造、光显示、光传感、光通讯、光的这个医疗等等这样一些领域，包括从上游、中游、下游，按照这个领域去分类的话，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7家的这个企业进行了孵化。未来的产业这个竞争都是这样的，就不是单个企业去竞争了，一定是产业链去竞争。
3: 除了激光产业链上的长光华星，苏州高新区还集聚了天孚通信、联讯仪器等一批光通信产业龙头，已经逐步形成链主引领、梯队协同的产业生态，产业集聚性愈发明显。那如果团队甚至个人和龙头企业没有合作，还有机会在这个赛道搏一把吗？答案是可以。苏州光电技术研究院是一家校地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拥有微纳光学、封装测试两大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李霞向我们展示了一款无人驾驶激光雷达模组。研发模组的企业去年9月才来到平台进行概念验证，今年就已经拿到12款车型的定点。这一转化速度在全行业都少见，但在研究院却是常态。这里就像是一座光电产业的苗圃，已经有22家企业在其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苏州光电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霞：
6: 你是真的可以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来，你可以只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这边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帮你把概念论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性的论证，然后到样品的开发，到送样，到小试，到中试，再到批量的一个产业化的链路，我们是整个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路。
3: 苏州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组织部副部长杨吉：
7: 政府主要发挥3座桥的作用，第一座是人才与科技之桥，第二座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之桥，第三座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桥，把高校的智力资源、高新区的产业土壤与孵化经验拧在一起，提供全链条的服务。
3: 目前，苏州高新区已构建起激光、光通信、光传感3大优势产业链，集聚相关企业超350家，产值规模突破850亿元。

0: 并成立了专业化的产业基金，推动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源头创新与产业精准对接，加快构建光子产业新生态。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沈衍：
1: 接下来啊，我们将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扩张中心建设，依托苏州高新区产业的创新优势，联动长三角光子产业创新资源，深耕光通信、光制造、光显示、光传感、光计算、光医疗六个重点领域，全力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光子产业集聚高地。
2: 日前，我省发布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建设工作方案，加速抢抓人工智能终端发展战略机遇，开辟新赛道，打造新引擎。
3: 高质量数据集是按照特定标准，经过采集、清洗、归类和标注等智能化处理，具有相应更新和维护机制的数据集合。如果 AI 模型是饭店大厨，那么数据集就是备好的做菜原材料。此次出台的方案共11条具体举措，在拓宽采集场景、夯实数据源头供给上，要引导开放真实应用场景，每年开放低敏感高价值真实应用场景不低于100个，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与下游用户组建联合体，进入工业制造、民生服务、特种环境等领域真实场景开展数据采集，对符合条件的单个项目支持额度最高100万元。在强化创新支撑、提升数据赋能质效上，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数据适配、算法迭代、整机实测、场景验证等一体化中式平台建设，鼓励龙头企业、高校院所联合开展标准化数据集加轻量化行业模型加智能体协同创新。在健全标准体系、规范数据流通交易上，聚焦数据采集、预处理、标注、质量评价等重点环节，分类分层推进不少于30项相关标准制修订。
4: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参加开幕式，并调研展区以及参展企业。
5: 马新先后来到江苏算力产业链展区、无锡梁溪区具身机器人产业链展区，以及南钢集团、中天科技、适时科技、安世腾科技、悟空智算、科瑞恩科技、恩纳基智能装备、魔法原子、原野科技、树枝道医疗、美安医药等江苏参展企业和苹果公司等部分在苏投资世界500强企业展位调研，深入了解企业产供链合作、市场开拓等方面情况。他说，江苏是经济大省、产业大省、开放大省，当前正深入推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我们鼓励企业继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用好链博会国际化开放平台，深化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对接融合，立足江苏、投资江苏、深耕江苏，共同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江苏组织了30多家行业龙头、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参展，还将举办具生智能机器人产业推介对接等活动。
2: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42.3亿元，夏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今年端午假期，全省商务部门紧紧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推出一系列惠民活动和增量政策，促进夏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42.3亿元，同比增长5.9%。节日期间，以下一站去江苏为主题，省市县累计开展630余场消费促进活动，超80000家商贸企业参与，在苏品苏货特色市集、票根经济促消费等活动的引流下，省外来苏商品消费金额和消费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4.5%和3.6%，消费潜力持续释放。这个假期促消费政策加码上新，苏新消费品质数码补贴首发上线，节日期间发放补贴资金约2200万元，数码产品销售超2.5万件，带动销售额约2.3亿元。汽车购新和以旧换新申请补贴资金近5000万元，拉动销售9亿元。南京、无锡、苏州试点有奖发票及时开奖，吸引106万人次参与，发放及时奖金1133万元。端午假期恰逢苏城。

0: 超第十周常规赛，赛事期间，第二现场同样火爆。商务部门在全省共组织521个观赛点，吸引42.3万人次打卡参与，相关企业销售额环比增长12%，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分别增长17.8%、24.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8，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5，等级优。
2: 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天，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昨天18:30起，我省结束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来听江苏记者孙欣、江齐慧的报道。
4: 6月21号到22号，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泰州、常州和无锡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省级工作组、专家组、技术支撑组做好前置准备，省级抢险队伍备勤待命，随时奔赴一线。在降雨较大的无锡，各区出动千余名城管队员、市政环卫工人，对道路上窨井里的垃圾进行清理。暴雨时，城管队员、市政工人上路巡查，第一时间发现积水路段，进行排水处理。无锡市水利部门提早对沿江闸站加强排水、预降区域和网水位。无锡市防办副主任陈光玉：
5: 这个降雨前，我们一个无锡站的水位，我们是预降到了3点，最低的时候到3.33，腾出了这个一个调区空间。所以虽然下了这个暴雨、大暴雨，目前水位有所上涨，但是现在离我们的这个紧急水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在。
4: 针对雨天易积水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等关键点位，苏州市城管部门也进行了全面排查，并预先疏通排水边井，确保道路安全。在姑苏区，针对辖区内高龄、独居、失能老人以及残障人士等出行不便人群，各街道和社区摸排确认居民求助需求，免费提供送药、送菜、送饭一站式上门服务。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街道仁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福林：
6: 社区有一个家园群，然后有电话，然后每家每户都发到了一个社区运营服务卡，所以他们会在群里说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是社区是24小时值班，然后街道会给我们配一个应急小队，然后像这个沙袋的话，我们也存放在物业的那个管理处。
4: 气象部门分析，目前强降水主体已经全部移出我省，23号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已
7: 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期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8: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7: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9: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7: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1: 日前，世界模型国际权威榜单 World Arena 更新排名，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物理智能团队自研的世界模型 PyWord 登顶。该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江苏省南京市共建，是我国智能制造科学与技术领域首

0: 个国家级科研机构。世界模型通俗来说是能够理解物理世界对未来变化具备预测能力的模型。 World Arena 由清华大学联合普林斯顿大学等顶尖学术机构共同推出，是世界模型领域的权威评测榜单，其评测对象覆盖全球几乎所有头部世界模型。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卫青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了，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4: 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亲测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1900，400710-1900。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9: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2: 江苏结束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南京中招计划公布，普通高中类计划提高到72.3%，3年间跃升超过12个百分点。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宣布禁止采购46家美国企业产品。外交部希望立陶宛果断纠正错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全国多地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达成一致，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无视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不受限制，以色列安全部长更是放言整个黎巴嫩都是以色列的游乐场。上任不到2年，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世界杯赛况，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梅西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以18粒进球打破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因天气而中断，法国队暂时以1-0领先。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这周我们江苏的天气变化是非常的明显。根据气象监测和预报的数据显示，未来十天全省降水分布不均，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格局。淮河以南地区的降水和常年相比呢，同期是明显偏多的，而省内其他地区的降水呢，则是显著偏少。气温整体平稳，会有小幅度的波动，平均温度较常年同期会偏低0到1度，但是后期呢也会逐步的升温回暖。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沿江苏南仍然会有阴雨天气，其中苏南南部会是小到中等的雨量。全省的最高气温分布不均，我省的西北部在28到29度，其余地区是25度左右。最低气温沿淮河淮北地区是18到19度，其他区域在21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段短时阵风可达7到8级。再来说下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的时候阵雨会渐止转阴，气温是20到25度。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19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今天热搜单元，我们还是先来聚焦到世界杯目前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之后已经提前小组出线了。梅西在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两天，梅西不仅以18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也成为继法国队方丹和巴西队雅伊尔金霍之后第三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中都有进球的球员。当然还有一点要提一下，那就是在这场比赛梅西是罚失了1粒点球，所以他也就创造了另外一项是比较另类的记录了。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失，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法国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呢，因为现场出现了雷暴天气而中断，目前这场比赛还没有恢复。法国队暂时是以1-0领先。在比赛的第14分钟，姆巴佩接球之后呢，果断起左脚轰出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所以现在还是法国队1-0领先，比赛目前还没有恢复。另外再预告一下，挪威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是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钟将会开始，还有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今天。

的伊朗，伊朗的精神始终鲜活而坚定。他们还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两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呐喊与真心，并希望和平、尊重与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当地时间6月26号，伊朗队将会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小国佛得角是打出了黑马气势，相当的强悍。他们先是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第二轮呢又和乌拉圭踢成了2-2平。要知道，历史上西班牙和乌拉圭都是曾经获得过世界杯冠军的强队啊。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队的门将沃辛尼亚的母亲安娜在当地足协和中国商人林杰的共同协助下到现场观赛。而林杰之所以能抢先一步，是因为沃辛尼亚的表妹就在他爱人的店里工作。但是评论区也出现了一些道德审讯的声音，说全程拍记录就是刻意作秀，专挑门将爆火之后帮忙，摆明了是去蹭世界杯的热度等等。荔枝新闻认为，看待这件事儿，我们大可以保留理性的判断，但是也请多给善意一点包容，总得先看见这份实打实落地的帮助，再去推敲其他吧。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我们未必人人都有能力为他人撑伞，但至少我们不要去做那个在雨中吹灭别人善意烛火的人。昨天我们报道了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涉及好奇、必巴宝贝、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但是他们都说没有检出甲酰胺，但同时国标当中也没有规定需要检测甲酰胺这一毒性物质。荔枝新闻评论，这场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风波至今悬而未决，所有涉事主体都在参与争吵，但是安全是能被吵来的吗？最新的消息是，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已经成立了

0: 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早上的7: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那么这一周呢，我们是看到迎来了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咱们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暴雨的级别，但昨天晚上雨势已经开始有所减弱了，所以气象台在昨天下午也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几天降水会阶段性的减弱。我们的记者昨天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昨天傍晚6:30起，我省结束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听记者孙欣和江齐慧的报道。
4: 6月21号到22号，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泰州、常州和无锡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省级工作组、专家组、技术支撑组做好前置准备，省级抢险队伍备勤待命，随时奔赴一线。在降雨较大的无锡，各区出动千余名城管队员、市政环卫工人，对道路上窨井里的垃圾进行清理。暴雨时，城管队员、市政工人上路巡查，第一时间发现积水路段，进行排水处理。无锡市水利部门提早对沿江闸站加强排水、预降区域和网水位。无锡市防办副主任陈光玉：
5: 这个降雨前，我们一个无锡站的水位，我们是预降到了3点。最低的时候到3.33，腾出了这个一个调区空间，所以虽然下了这个暴雨大暴雨，目前水位有所上涨，但是现在离我们的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在。
4: 针对雨天易积水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等关键点位，苏州市城管部门也进行了全面排查，并预先疏通排水边井，确保道路安全。在姑苏区，针对辖区内高龄、独居、失能老人以及残障人士等出行不便人群，各街道和社区摸排确认居民求助需求，免费提供送药、送菜、送饭一站式上门服务。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街道仁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福林：
6: 社区有一个家园群，然后有电话，然后每家每户都发到了一个社区便民服务卡，所以他们会在群里说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是社区是24小时值班，然后街道会给我们配一个应急小队，然后像这个沙袋的话，我们也存放在物业的那个管理处。
4: 气象部门分析，目前强降水主体已经全部移出我省，23号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以多云天气为主，周末高温又将卷土重来，预计周末部分地区有望回升至35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
7: 22号夜间到23号的这个降水来看呢，我们省沿江苏南地区还是以这种阴雨天气为主吧。北部地区呢，像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可能主要是一些多云到阴的这个天气。这次过程结束之后，也就在24号到28号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都不明显。
4: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22号上午7点，各地前置移动泵车及排水设备4883台套，投入巡查人员28818人次，实施风险管控342处，转移风险区域人员182人。
3: 插播一下广告，有些朋友平时觉得没力气，稍微动一下呢就胸闷、心慌、气喘、喘不上气儿，那不要硬扛，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要补充辅酶 Q 十了。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能达到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有些朋友买辅酶 Q 十踩坑，要么呢是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呢是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肠胃弱的人呢就承受不了了，吃完会反胃心慌。国和堂的这款辅酶 Q 十呢，每粒刚好是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品牌旗舰价原价呢是198块钱一瓶，但现在呢有端午的限

0: 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有5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过了今天就恢复198的原价，那么现在是只要49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最新发布的南京市中考指南公布了高中阶段各类学校的招生计划。按照统计呢，今年南京全市的初中毕业生大约是7.49万人，一共编制普通高中类计划54159个，其中普通高中计划53439个，较2025年是增加了6821个。普高类计划占比呢，是从2023年的60%提高到了今年的72.3%，在这3年间，跃升超过了12个百分点。此外，为拓宽成长成才通道，打破教育类型的壁垒，今年还试点新增普职融通计划720个，也是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升学选择。还有就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呢，现在正在进行眼贴福利的补贴啊。那大家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无忧感受一下。贴在眼皮上，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洗，这是年终的感恩回馈。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涓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总是腹胀难受，胃不舒服，总是肠道不通畅，胃口差，推荐大家来喝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精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研磨成粉，粉质细腻，热水一冲，满满的谷物清香沁人心脾。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润肠通便。山药自古以来就可健脾养胃，疏中益气，葛根则能够帮助清润肠道，每天来一杯即可润肠通便又饱腹，营养直接拉满。同时零添加蔗糖和添加剂，就算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目前电台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包仅需要99块钱，一包有足足的400克。订购两组再给您
0: 雨，其中苏南南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还有像后天淮北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雨。其他的时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多云为主的天气了。在气温方面呢，本周气温总体是回升的趋势。从今天到后天啊，今明后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5到28度，但是等到周末的时候，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就开始回升到30度以上了啊，高温天气就很快也会来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至转阴，20到25度。明天阴到多云，有